所以我这次打开天寺来的两军阵前，我暗中想见见你，想弄明白这件事。正好恰巧你们大队人马攻进君山，被困此地，你要上吊死了，这些事儿我就弄不明白了。因此在你死之前，我先问个清楚，还望你能跟我实话实说。

0: 我现在就得死他手下。想到这儿，贾明凄惨的一笑：“
1: 老爷们，您真想知道实情？
0: 当然，
1: 告诉您吧。头一次上您开天寺气炸生铁佛，那是事先在您的佛肚子里边放上炸药了。我这边一比划，那边就点着了，嘎巴一下子把佛呀就崩碎了。说我之所以用柔掌，您就倒下，那因为我使的迷糊药，慢慢往前胆，药劲还不大，您还觉察不到，完了还迷糊，我就把您给诓骗了。这都不是我真正的武学，这都是蒙您呐。可是老人家呀，我当时不也是为了救人吗？明着朝您要几药，您不给，没办法，晚辈才想出了这样缺德的主意。老人家，反正蒙你也蒙过了，现在我就要死的人了，您跟我也别一般见识。我立刻上吊就死，说来生再托世的时候，我呀一定托送到您老人家跟前，好好为您老人家效劳。
0: 听着贾明这么一说，开天鼻祖沧海泄气了。哎呀，说想当初生铁佛一炸开，我的门徒弟子们就闻着有火药味儿，
1: 但有一节谁也没瞧着他往里放火药，这个问题始终是个谜。现在听贾明亲口这么一讲，那果然是用火药把生铁佛炸开的。按说贾明这小子实在可恶，我应该亲手接过他的性命，但是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武功，我要是打他的话，只有玷污我这一双手。罢了，还是让他自己上吊吧。想到这儿，他用手一指，该问的话我都问完了，你死吧。
0: 贾明心中暗想，我要是不想死了，看样他也得把我打死。
1: 好吧，那就吊吧。
0: 贾明他打这个歪脖树上把这绳解下来，
1: 不在这儿死，这地方风大，死完以后风得把我呀抽干巴了，不好脱送，我上那边死去。
0: 这时候天已经放亮了，他搬着石头晃晃荡荡走出十几步，在一棵树下他站那儿了，把这绳儿甩上去，然后挽了个套，他把脖子往里边这一探，吊上了。开天鼻祖沧海就一看贾明往上这一撸，他那个心也忽悠一下，心想，唉，人哪就是如此，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说这贾明这两年轰轰隆隆的，自觉得不错，名头也创得不小，这不说死也就死吗？真是人死如灯灭，家乡一旦撇。他看贾明直蹬腿儿，心想，贾明啊贾明，如果你要不是大闹我开天寺，都把我那个生铁佛给炸开，你使得我清净禅林受辱，现在我都能过去把你救下来，但是就冲你小子两次三番闹我开天寺，你是死有一辜，我不能救你。他再看贾明不蹬腿了，直不楞登的在那树上吊着，他长叹一口气，把袍袖一掸，走。哎，贾明死了，他也算完了一块心事，准备下君山过洞庭湖回开天寺。可是他刚往洞庭湖这个边堰上一来，前面有很多吴军喊喝震天：“呆老头子，你休要进前，再往前来我们开弓放箭，山里边的人不许往出来，除非你是要投降我们。”开天鼻祖一听，哦，把我当成

圣婴他们这帮人了，那赶紧得解释解释。众位君族，我姓苍，叫苍海，我是天门山开天寺隐居的隐士，我不是圣婴他们这面的侠剑客，报你家主将野人雄武将军得知，就说开天鼻祖沧海请求他赏开一条道路，我好过湖回山。你看开天鼻祖沧海虽然武艺出众，但是他想过这个地方也不容易，但是他知道野人雄一定会了解他的这个名头，知道他这个身份，会给面子的。书中交代，现在就在这两军阵前又来了一位大人物，这位大人物不是别人，乃是吴军的二王爷白图。这个白图过去就是云贵这一带的土藩王，就是清国没有统一云贵的时候，云南这一片那都归他管，他们家世世代代就是这地方的王子。吴三桂他在此处被封平西王后，就知道本地的这个王子白图是既有势力还得人望，要想统治好本地的百姓就得结交这位白图。吴三桂就和白图八拜结交，金兰之好，成为了弟兄。打吴三桂这儿论，这白图就成了二王，那么三王爷就是他们的三弟，如今的兵马大帅孟获、孟文龄。这个二王白图他前一段时间跟吴三桂在一起，吴三桂领兵带队打云南昆明出来，现在就把湖南衡阳作为自己的京都，二王白图也就来到这衡阳了。不过近一阶段两军阵前军事情势紧急，二王白图奉吴三桂的旨意到军前巡查，而重要的一点就是两军阵前军山一带他们已经得到消息，段魂山的活阎王战罢海投降了，不知道野人雄这一方面是否顺利。二王白图领着手下一些侠剑客侍卫人等先到到湖南长沙，见过大帅三弟孟焕，交换了一下子情况，然后又启程勾奔军前。离两军阵前还有50里地他就得到消息，现在野人雄设巧计，敌兵王熙中计，兵进军山，现在被野人雄武将军给封锁住湖面，困在山内。白图闻报大喜，立刻催动手下人马赶紧来至军山。二王白图手下有几位得力的侠剑客，那就是烟云剑客耿长素、火鸟剑客耿长明、望天铁马姚德金、叶落梧桐金须峰，还有一位大剑客，那就是单掌托天骷髅剑乔渡乔云木。野人雄五霸听着二王一道，亲自迎接，给另立了一座营盘，请二王在这座营内歇息，指挥三军。二王决定到这儿来不走了，要陪伴着野人雄一直等到把王熙被困的军马歼灭，然后才离开此地。野人雄是刚刚回到自己的大营，这时候外边有人报说是开天寺的开天鼻祖沧海要路过这地方。野人雄一听，谁？沧海？那乃是开天八境的师父，据我的恩师讲，这老沧海的武功不亚于我的师父，像这样的高人世上少有，我不能怠慢。
想到此处。

0: 他告诉手下雪山八魔，还有一些见过人等剑侠们，随着他到湖边，是来迎接老沧海。沧海真没想到这野人兄能这么大的举动，抬头一看，这野人兄身高满丈，满脸灯毛，胳膊二露这个地方也灯毛，背后背着昆仑大棒。还没等沧海说话，野人兄已经跑到跟前来了。哎呀，老前辈，晚辈五八五飞龙御林有礼。哎呀呀呀，吴将军，我乃是山中的野人，而您呢，乃是吴军的总先锋，怎么对我如此客气？我是一时无聊来的君山之内，现在你们两军阵前作战，我不能打扰，要离开这儿，请您借我一条路，我就感激不尽。
1: 哪里话来，前辈，本来我打算军前稍一缓和，我便到桂山开天寺去拜望您，那么老天爷有眼，使得您来到我的面前，我怎么能够就这么让您过去呢？来来来，到军营内一叙。
0: 盛情难却，本来老沧海他不想掺和军前这些事儿，虽说他恨盛英，更恨贾宁，但是他认为那是私恨，但是这是军前作战，如果自己来的军前一帮着这野人熊，或者跟野人熊过多的接触，让别人认为自己就是帮着吴三桂，可是眼前这种情况他推却不了，只好随着来到军营进大帐。野人熊把自己师叔慢慢道长请出来了，再做相陪，旁边还有雪山八魔，在这军中大帐之内就摆了一桌素宴，因为他们都知道沧海隐居在庙里边，可能这老头子吃素，特意准备一桌素宴。沧海这心里边啊也感觉到很高兴，心想，看来我在野人熊这个人心目当中还是有威望，那也就说明他的师父天外老人顾特对我还是很敬重。哎，这么一想呢，不由得这个酒就多喝了几杯，可是这酒席宴上，野人熊就看他的师叔慢慢道长眉头一时舒展一时紧锁，脸上是阴晴不定。野人熊把酒杯放那儿，师叔，莫非咱们困住了清兵，您还有什么忧虑吗？慢慢老道抬头看了看开天鼻祖沧海，然后回转身瞧着自己徒侄，既然都是自己家人，师叔我想什么我也就说什么，虽说现在咱们困住了清兵，但是他们侠营的人还是不太好斗啊，圣英假名又会耍什么花招，尤其是贾明这个人胆大包天，说不定他异想天开又鼓督出别的事情来，我们不能不防。五八一听这话心中十分恼火，心想，别怪师叔这么看重贾明，不，这小子胆儿确实大，他敢趴到我身上薅我脸上毛，你说这胆儿还小得了吗？而旁边的沧海捻然一笑，慢慢先长，如果说你要是为此事而担忧就大可不必了，因为贾明已经死了。在座这些人都一愣，贾明已经死了，怎么死的？有些人就想到可能是贾明谎报军情，让他们那边大人按军规杀了。这些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沧海，沧海看着这些人还故意卖个关子，他愣了一愣神儿，没马上说，

头酒。如此这般，这小子已经上吊身亡。这军帐内外一听贾明死了，欢呼雷动。但是野人熊心里边有点不依足，心想要想解我心头之气，我得亲手杀了这小子，他自己自杀上吊死了。我感觉到我没有解恨，但是慢慢道长脸现喜色。贾明要死，圣婴死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圣婴要一死，王熙必亡，他们三军可破。可是就在沧海刚刚说完贾明上吊死了，外边一个军卒他噔噔噔跑进来，打签施礼报总先锋青营的贾明求见。什么？野人熊端起自己大酒斗来，刚要喝一口酒，帮一下子把酒斗摔这儿了。贾明求见，不能离开此地，但愿道兄你一路顺利，咱们来日再见。圣婴说着这话胡须发抖，心想前途渺茫，不知以后是否还能见到这位道兄。湘江老道拱拱手，诸位都请回，贫道告辞了。说着话转身行离开此地。他没有奔洞庭湖宽阔的湖面来，他而是奔君山的后坡悬崖处而来，心想我要顺水路往前走可能引人注目。没等把信送到，让人给捉住了。我呀顺着悬崖峭壁我下去，我要走这条险路。我们又说呀，说你手下有十几万兵马，你就眼睁睁看这些军卒的惨死君山吗？好生之德人皆有之。王大人这心软了，但是王大人说了，我们有几个条件，如果说你们这边要能答应了还可，要不答应的话我们认死不降。白图看看野人熊，野人熊又看看白图，他们这君臣二人也算交换了一下想法。白图接着问贾明，那你说一说你们那边都有什么条件。有这么几个条件，也是要跟您商量，如果我们大帅王熙要率兵投降，王熙到你们那边能封什么官，这是其一。其二，我三大爷圣婴圣子川要带领侠营的人投奔你们那边，你们如何安置我三大爷？那么其三嘛，就是我了，我可不想当官啊。我在清廷这面我是玉儿干殿下，虽然不是啥官，一般人他也不敢小瞧我。我到你们那面我还能成玉儿干殿下呀？我不求别人，我仇人多，就是我到你们那面能不能大家把过去的事儿都忘一忘，把我当成朋友，别当成仇人，别加害我和我的家人，那我也就知足了。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这十几万兵马，那必须得保证我们这十几万军卒性命。说这些条件你要能答应了，我马上代替我家大帅立刻写降书。那我家大帅他手下有十几万兵马，另外还有几处的兵马他都能调来，这些人都可以投降。到那时我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二王爷，我的话您听清楚了吗？二王白头眉头紧锁。贾明，既然你这么说了，只要你说的这些都是实话，你是诚心投降，这些条件我都可以答应。王熙在清廷乃是兵不中堂，

0: 当朝一品。如今文官跨五仙，带队出征，他又是兵马大帅，只要他投奔到我们这面，说兵部中堂之位是非他莫处啊。说他要是愿意领兵带队，他可以率领他的旧部成为二路元帅。至于说圣婴圣子川这位圣老侠，更是令人钦佩的人物。如果他愿意归降我们这面，他不失荣华富贵；他不愿意归降，我们也可以让他衣锦还乡。至于说贾明，你尽管放心，大家对你秋毫无犯，说十几万军卒嘛，更不必担忧。以后他都成为我吴军的军卒，那何虑之有呢？贾明一听，眉飞色舞，即使这样，那就算谈妥了。赶紧准备文房四宝，我要立即写下降书。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命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探戈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探戈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才能

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0: 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造诣，让那些解不开。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老去啊，老去的是年龄，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就算百岁照样可以活力四射，光彩照人。中老年朋友们，人老了还能有一颗童心，那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幸福。梁实秋先生在回忆祖父的时候，对他吃糖棍的情景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次啊，他买了一根糖棍，他祖父看见了，就问他买的是什么呀。梁实秋说，白的叫猫屎角，黑的呢叫狗屎角。老人很好奇，就各咬了一口尝尝，连说不错不错呀。过了几天呢，听到糖锣一响，梁实秋就站在院子里大喊说，爷爷，你是吃猫屎角还是吃狗屎角啊？爷爷呢立即就回答说，哎，我吃猫屎角。哎，一句话，这爷儿俩逗趣儿的模样就跃然纸上了。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老年人怎样才能保持一颗童心。长寿啊，是所有人的愿望。为什么有人能活得长寿而且很快乐，漫不经心的就跨入了百岁殿堂呢？原因呢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经常保持着一颗不泯的童心。美国有调查发现，长寿的老人往往自我感觉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百岁以上的老人自我感觉年龄平均在83岁左右，65岁的老人呢往往觉得自己啊才55岁。拥有一颗童心的老人会积极奋进，充满好奇和求知的欲望，他们往往啊会通过老年生活来学习和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为社会发挥余热。76岁高龄的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又一次复出，他50多年来为大人和孩子创作了近70多部漫画，百岁文坛泰斗冰心一生都和儿童为伍，把毕生的精力倾注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之中。他说，生命从80岁开始，要永远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别以为童心只会带来精神上的调剂，其实啊，保持童心还可以缓解脑神经压力和紧张，有利于脑细胞的调节与完善，对人体的心脑血管系统和人体免疫系统都能起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还能够呢使咱们的身体分泌多种有益的激素，比如酶呀、乙酰胆碱等等。这些物质呢可以使血管的收缩、血流量、流速、神经的兴奋和抑制等等生命活动调节到最佳状态，从而促进新陈代谢，增强

是指啊，忘记年龄辈分，和小一辈的年轻人社交往来，这样呢，能使老年人收到忘记年龄、萌发童心的奇效。儿童活泼，无忧无虑，天真快乐。如果老年人多和小朋友打交道，那么就会从小孩的神态和言谈举止当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温童年的时光，使心灵上呢感受到极大的快慰，对晚年生活产生一种珍惜之情，激发出积极向上的心理。这样啊，既能够消除老年人的心理压抑，又能够驱散老年人的烦恼，减少孤独和寂寞。郁郁寡欢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老年人在离退休之后，如果能玩玩游戏呀，和孙子们逗逗乐啊，不仅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也可以增进身心的健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啊，适度的玩一会儿电子游戏，可以有效的改善老人的认知能力、多任务处理能力、记忆力和专注力等等。生命的衰老啊，没有人可以避免，但是保持内心的童真，在维持精神年轻的同时，也让身体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减缓了衰老的速度，让老人生活得更加轻松愉快。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守住童心，也就守住了快乐。接下来呢，云生带您一起去认识胡雅舒与他的内蒙古老年人骑行协会。2009年3月18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环球万里行骑行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旅行者协会的4位队员从呼和浩特出发，他们途经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等国，最后返回西藏，从黄河源头骑自行车返回呼和浩特。这次活动在当时的自治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和高度好评。活动的策划者就是当时担任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旅行者协会的胡雅舒会长。2014年，已经88岁的胡雅舒老人，耳不聋，眼不花，精神抖擞，鹤发童颜，谈吐幽默。尽管已经是80高龄，但是仍然保持着骑自行车的习惯。自行车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交通工具，对胡雅舒而言却有着另外一层意义，他把自行车当成了生活中的好朋友。他说，我1985年因病离休，后来呢就喜欢上了骑游，不但甩掉了身上的疾病，还练就了现在的好身板儿。从1990年到现在，他除了新疆、西藏等等少数地方没去过，其余的全国各地都去过了。以前呢，头晕啊、痔疮啊、前列腺这些病没用治就全都没了，一年四季在外头跑，感冒咳嗽都很少。以前他读书看报不戴老花镜根本不行，现在啊，除了看药品的那个说明书还需要老花镜，平时读个书啊、看个报啊，根本就不用带镜子。他还能骑车带着老伴儿一块儿出去转悠。2000年3月，胡雅舒出版了16万余字的《万里长城骑游记》。书中的部分内容啊，记录了他1997年骑自行车旅游的所见。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胡雅舒就会想到1997年，那一年啊。他自己一个人从呼和浩特骑车一直到山海关，4个月的时间里头，他从山海关到嘉峪关、阳关和玉门关，途经9个省市和自治区、208个县市、636个乡镇，行程2万余里。这次

行程当中，胡雅舒浏览和考察了万里长城，长城沿线的268个景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也都深深地印在了胡雅舒的心里。在回想这些过去的行程时，胡雅舒脸上的表情是复杂又多变，不时地闪出兴奋、留恋和自豪的神态。1992年，胡雅舒等5位离退休老同志发起筹建了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骑游协会。1995年正式成立的时候，会员发展到了40个人。那么到现在呢，一共有700多名志同道合的老同志加入了协会。这是一个由蒙、汉、回、满、朝多个民族组成的和谐大家庭。至今呢，协会先后组织了130多个队，累计1600多人次，骑游了自治区内的101个旗县和全国各省市区的1850个县，访问了44个少数民族，东至乌苏里江，北至北极村，南至三亚天涯海角，西至霍尔果斯口岸，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国外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都留下了他们的奇迹。骑游总行程2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55圈啊。青海对于胡雅舒而言很是特别，青海呢是他骑着自行车走到的最西边的一个地方。1996年，胡雅舒和3名队友从呼和浩特市出发，经过涡县、榆林、延安、西安、甘肃，最后到达青海。这一次的行程，胡雅舒用了40多天的时间，把内蒙古自治区50年所取得的成绩全部展现给了沿途经过的地方。回忆起当时的经历啊，他还一脸自豪地说，不只是这些，我还宣传了咱们自治区好多好多的事儿呢。骑游活动受到了沿途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赞赏这些老骑友的不服老精神，有人呢还提供相关的信息啊，免费的食宿，还有义务给修理自行车的，免费配零件的，还有免费理发的、拍照的，有些景点呢还免了门票的费用，并且赠送了纪念品。不少生动感人的故事都留在了骑游的旅程中。胡雅舒与骑友们在旅途当中寻找快乐，在单车上展示风采。协会在组织骑游中啊，还组建了歌咏队、舞蹈队、模特队、戏曲队，有二人台、二人转、京剧、晋剧、黄梅戏，唱歌的、跳舞的、朗诵的、模特表演的，丰富多彩。这些团队啊，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包括到农村去演出，从内蒙古演到了山东、陕西、广东，节目呢还上了内蒙古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模特队在2008年广州举办的全国模特大赛上还获得了表演1等奖。在享受多彩大自然的行程中，还增强了许多老同志战胜疾病的信心。一位患糖尿病的骑友在骑游过程中与疾病抗争，并且得以康复。有一位患癌症被医院给下了定论，说顶多再活半年的一位骑友与命运抗争，而且精神焕发。这些年呢，随着骑游活动的持续展开，骑游协会受到了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领导与新闻媒体的关注，有200多家媒体报道过协会的骑游活动，被誉为塞外铁骑。协会在14届全国联谊会上获得了女子骑游优秀组织奖、夫妻骑游之星奖、协会优秀组织奖，在全国15、16、17届联谊会上连续3年获得了10家骑游组织奖。胡雅舒说，骑自行车旅游，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呢是让自己老有所乐，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晚年。领略了一群长者飞驰在路上的梦想，咱们今天的金色

连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很多家长发现，教育孩子的时候达不到理想的效果，那今天呢，

咱们就来聊聊怎么和孩子沟通，让孩子愉快地接受批评。不管您是亲自照顾孙辈，还是作为孩子爸妈背后的高参，都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作为成年人呢，咱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一个人被很强的负面情绪包围的时候，无论我们对他说什么，他都不会听到心里去。成年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孩子呢？也就是说，当孩子很生气、很伤心、很害怕的时候，家长对他们的任何教育都是无效的。比如说，孩子哭了，家长常常啊就这样斥责孩子，说你一点小事就哭，你真没出息，行了，别哭了。或者呢，干脆吓唬孩子，说你哭，你再哭，再哭，我让大灰狼把你抱走。其实啊，家长这些做法不但会引起孩子的反感，激发他们更多的负面情绪，而且呢，还会严重的影响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心理学家表示啊，人的负面情绪被压制之后，就会成为隐藏在心里深处的暗流，人们可能意识不到它，但是它呢，就像蓄水池里的水一样，越涨越高，会在心理上形成很大的压力。为了使这些心理暗流不外流，人们就会在心理上高筑堤坝，但是这种行为呢，会使人的心理与外界隔绝，会造成人的精神苦闷和孤独。当然了，如果这种暗流冲破了心理的堤坝，那就会使人的行为怪异，甚至是精神失常。因此啊，心理学家告诉家长们，当孩子有了负面情绪之后，不要压制他们，而是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引导孩子把这种情绪呢给宣泄出来，使他的心灵恢复平静。这是方法之一，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净化作用，也是为孩子的心灵减压的一种手段，因此呢也可以被称为心灵减压效应。其实啊，家长认真地听孩子的诉说，就是帮助孩子正确宣泄情绪的一种有效措施。在更多的时候啊，孩子向家长诉说，并不是要求家长帮助他们解决什么事儿，这只是他们的一种发泄的手段。一个孩子在学校受了委屈，回到家以后就一边哭一边跟妈妈诉说，妈妈呢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一边给孩子擦眼泪，一边呢认真地听孩子说话。当孩子说到一半的时候啊，他就已经不再哭了，当他说到结尾的时候，好像突然又想起什么来了，他一边收拾玩具一边对妈妈说啊，说妈妈谢谢你听我说话，我约了小伙伴一块出去玩，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哎，说完呢哼着歌跑了。从哭泣到哼着歌跑出家门，从满怀负面情绪到愉快情绪的产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孩子竟然有了这么大的情绪变化，这要完全归功于孩子的妈妈，归功于他的认真倾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啊，他们会遇到很多令他们不愉快或是伤心的事儿。由于他们的心理比较脆弱，这些事儿很容易转变成为他们的压力，令他们无所适从。在这些时候，家长一定要帮助他们把内心的压力给宣泄出去。当然了，在帮助孩子宣泄压力的时候，家长们首先要引导孩子选择自己的宣泄方式。如果他们通过诉说能够使压力得到排除，那么家长呢，就不用给他们提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仅仅是在那儿认真地听他们说就可以了。当孩子诉说完之后，如果还有很多的负面情绪，那么家长就要帮着孩子呀，选择其他的无害的方式去宣泄压力。比如说，引导孩子做做体育运动，哎，做做家务活，用这些方式来释放负面的情绪。第二个方法呢，是以快乐的基调结束谈话，就是使用静音效应。我们都知道，在一组信息当中，人们对位于开始部分和结尾部分的信息比中间部分的信息记得要牢固，前者呢叫做首因效应，

后者呢就叫近因效应。关于近因效应啊，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清代的名臣曾国藩奉命征讨太平天国，一开始啊经常打败仗，在给皇帝写的奏折报告当中啊，就不得已写上了屡战屡败四个字。这张奏折被他的一个谋士给看到了，他对曾国藩说，说大人，您这么写的话，皇帝肯定会怪罪你的。曾国藩反问说，那我写的是事实啊，不这么写我应该怎么写呢？这个谋士就回答说，我看呢，还是改成屡败屡战的好。曾国藩听了这个谋士的建议，果真皇帝并没有怪罪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意思啊本来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屡战屡败把这个败字放在了后边，就给人一种多次战斗多次失败的感觉。而屡败屡战呢，是把战字放在了后边，这样呢就向别人展示了一种不屈不挠，不取得胜利绝不罢休的精神。词义是相同的，仅仅是字的位置不一样，给人的感觉就如此的不同。这个呀就叫近因效应。心理学研究表明啊，人与人之间的交谈会受到近因效应的影响，后面的话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最后几句话往往会决定整个谈话的调子。因此上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就需要讲究技巧。比如说孩子因为基础不好，哎，考试没考好，很多时候啊家长呢就喜欢这样鼓励孩子说，没事儿，只要你努力了，将来总会考好的，虽然你现在啊是基础比较差。虽然家长啊这是在鼓励孩子，但这些鼓励的话呢却以孩子基础差作为结尾，那么就会给孩子这样一种感觉，说家长在强调自己的基础很差。因此上家长的这种鼓励对孩子的影响可能会适得其反。但如果咱们换一种说法呢，这么鼓励孩子说，虽然你现在基础差，但只要你肯努力，将来呀一定会考好的。您看这样孩子就会感觉家长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够考好，因此啊孩子努力的欲望就会被激发出来。再比如说每一个孩子对批评都会很反感，但如果家长能够在批评孩子之后说上两句这样的话，说我批评你啊都是为你好，只是希望你啊能做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希望你呢能够理解我的一片苦心，或者说如果你能改掉这个缺点，那你就越来越完美了。这样孩子的注意力就会从批评转移到后面的这些话上，从而啊减轻孩子因为受到批评而产生的痛苦感。相反的，如果家长以如果你再犯同样的错误啊，那我就怎么怎么罚你，怎么怎么揍你啊，我看你啊不可救药了，您要是用这样的话来结尾，那么只会让孩子沉浸在批评的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当然了，我们提倡温馨的话语结束对孩子的批评，并不是鼓励家长采用前后不一致的态度来教育孩子，前面凝眉瞪眼，后边嬉皮笑脸，那只能让孩子觉得呀您不严肃。我们所提倡的方法跟这个完全不同，咱们是鼓励家长运用近因效应，同样的一段话把孩子喜欢听的那一部分放在后边来说，这样给孩子留下一个积极的印象，从而使沟通达到最佳的效果。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怎么和孩子沟通的话题，接下来呢还剩下一点时间，云生跟您说说吃葡萄干的好处。葡萄干啊，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食物，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价格也不高，深得大家的喜爱。其实这个葡萄干对于咱们来说啊，真的是好处多多呀。葡萄干当中啊含有一种酒石酸，这个是一种有机酸，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促进肠胃道的消化。另外呢，葡萄干当中所含有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吸附肠道壁上的毒素垃圾，从而呢促进排毒，滋润肠道，帮助改善便秘，利于健脾开胃，促消化。葡萄干当中啊含铁。

非常的丰富，是新鲜葡萄的15倍，还含有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和氨基酸，是体虚贫血者的佳品。如果您经常脸色苍白、手脚冰凉、轻度贫血，那么每天一小把葡萄干就可以改善这种症状。女性朋友吃葡萄干呢，能够红润皮肤、补血养颜，还能够有效地缓解月经失调。除此之外，葡萄干还有养护心脑血管、延缓衰老的作用，这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啊，真的是非常有益处。坚持吃点葡萄干，保持年轻活力。除了葡萄干本身之外，它呢还有一些黄金搭档，可以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说红枣，葡萄干本来呢就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有助于身体分解下半身的脂肪，还有一定的祛湿作用。很多人呢因为体内湿气重，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吃点葡萄干帮助促进肠胃蠕动，促进胃黏膜分泌胃酸，利于消化，消化好了，体重自然也就悄悄地降低了。而红枣呢可以补血，有利于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减肥作用。因此啊，把葡萄干跟红枣一起泡水喝，对于减肥瘦身的作用还是不错的。同样的效果，葡萄干和桂圆搭配也可以实现。桂圆利于除湿去火，很多人喜欢吃生冷的食物啊，还有经常熬夜的、饮食不正常的，导致身体内啊产生了大量的湿气。如果发现自己努力控制饮食跟运动，最后体重还是没有下降，这就要考虑是否是因为体内湿气太重的原因。葡萄干加上桂圆干泡水喝，有非常好的祛湿作用，坚持喝上个10天半个月的就能看到效果，湿气去除了，当然也有助于减肥呀。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您，葡萄干啊虽然好处多多，但是血糖过高的朋友们，您可一定要少吃，以免血糖水平上升，危害身体。跟您聊了聊葡萄干的作用，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深耕双拥共建沃土，续写军民雨水深情；我市持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金字招牌；
1: 施卫东、李红利分别走访慰问部队官兵。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军地同心相融，双拥薪火相传。营口是一座双拥底蕴深厚、拥军传统优良的城市。多年来，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深耕双拥主责主业，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拓宽共建路径，深化军民合作，全面构建起军地齐抓、上下联动、全民参与的大双拥工作格局。自2003年以来，我市连续六次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军政军民团结的基石愈发坚实牢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论述，始终把双拥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大局中通盘谋划、一体推进，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以扎实有力的双拥实践为强国强军事业汇聚营口力量，贡献营口担当。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办主任李环宇：
4: 我市始终将军爱民、民拥军的雨水情深厚植于城市发展基因之中，坚持把双拥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构建党委统筹、政府主责、军地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体系，让双拥传统在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3: 为持续浓厚全社会重军拥军氛围，我市不断拓宽双拥宣传阵地，将国防教育、双拥文化深度融入社区建设、企业文化、乡村振兴和精神文明创建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开展双拥文艺作品创作征集、评选推送，积极打造互联网加双拥宣传矩阵，制作播发双拥公益短片，常态化抓实青少年国防教育，让拥军爱国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办主任李环宇：
4: 每年海军节八一期间，我们在主要商圈、主流媒体以及学校、社区等地开展了双拥强军及国防教育文字、图片、视频宣传工作，巩固了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展示人民军队的战斗精神意志和坚决维护祖国安全利益的决心信心，增强部队官兵驻扎营口的幸福感、归属感、自豪感。
3: 真情拥军暖兵心，精准服务解难题。每逢春节、八一建军节等重要节点，我市各级党委政府都会常态化走访慰问驻营官兵，精准帮扶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退役军人，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大家心坎上。与此同时，全市各市直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常态化开展科技拥军、教育拥军、文化拥军、医疗拥军、法律拥军等特色活动，开办军营函授班、技能培训班，定向培育军地两用人才，全方位助力部队建设发展。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信息宣传科副科长刘正远：
5: 我们会同市人力资源、财政、金融等部门持续开展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就官兵普遍关心的安置就业、优待抚恤、辽宁军创贷、重点岗位信息等热点问题进行宣讲交流，驻营部队官兵一致好评。
3: 我市双拥工作始终以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为目标，持续加强双拥政策供给。目前，我市已建成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889个，两中心两站建成率达到100%，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全员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全力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为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我市建立起6家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创新孵化基地，为退役军人提供办公场所、创业指导、工商注册、资金对接、法律咨询等服务，同时大力推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和推荐就业。

0: 某部队官兵，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史卫东与官兵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日常工作和官兵生活情况。对部队官兵长期以来忠诚履职、坚守岗位、守护平安的担当奉献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并向部队官兵赠送价值50000元的慰问物资。史卫东来到部队操场观看刺杀操表演，全体官兵精神饱满，动作刚劲有力，作风纪律严明，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军人过硬的军事素养和昂扬的战斗风貌。在连队宿舍，史卫东近距离观看轻武器展示，实地查看班级建设、内务设置，详细了解部队光荣历史、先进事迹，真切感受部队规范化管理等情况，对部队严整军容、优良作风给予充分肯定。史卫东指出，长期以来，驻营部队官兵牢记使命、扎根驻地，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全市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全体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永葆军人本色，持续巩固军地团结良好局面。营口市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力落实各项拥军政策，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和官兵急难问题，共同谱写军地共建共享、同心同向发展的崭新篇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参加走访慰问。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31号，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到营口海警局走访慰问，向海警执法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营口海警局，李红利看望海警执法员代表，与大家亲切交流，对营口海警局长期以来的坚守与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一直以来，营口海警局坚守蓝色海疆一线，忠诚履职，担当作为，常态化开展海上管控、风险防范、应急处置等工作，严厉整治海上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有效维护了辖区海域安全稳定、渔业生产秩序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筑牢了坚实海上安全屏障。李红利希望营口海警局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坚守岗位职责，持续抓实海上治安防控、海域秩序治理、应急救援保障等各项工作，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携手凝聚军地同心共建、携手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在服务营口高质量发展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市政协副主席左帅参加走访慰问。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多部门联合举办情系军魂礼赞八一拥军慰问文艺演出。
2: 7月28号，民进营口市委员会、市体育总会等部门在市离退休军人服务中心联合举办情系军魂礼赞八一拥军慰问文艺演出，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向曾经为国防事业奉献青春与热血的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演员表演的小号独奏《英雄赞歌》，骏马奔驰保边疆，拉开了演出序幕。市健身舞协会带来的舞蹈《绿色军衣》，以优美的舞姿诠释了军人对军装的深沉眷恋。舞蹈《妻子》展现了军嫂默默奉献、无怨无悔的崇高品格。整场12个节目涵盖器乐独奏、舞蹈、歌曲、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情感真挚，进一步营造了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退役军人刘志民
3: 希望我们军人这个职责职业更受到社会的更好的关注，让在职的军人更加安心保边疆。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辽宁六城市联动班海豹救助知识培训暨应急演练活动在我市举办。日前，辽宁六城市联动班海豹救助知识培训暨应急演练活动在我市举办，全市52支志愿服务队伍及学校、幼儿园、企业代表参加本次培训。活动联动我省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6座沿海城市，推动建立统一的沿海班海豹救助标准，强化民间志愿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共同守护野生班海豹种群。活动现场，相关专家结合案例，围绕班海豹生活习性、

0: 险受伤诱因、野外观测注意事项、科学救助流程、应急处置规范以及后续养护放生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同时组织开展模拟应急演练，直观演示斑海豹搁浅后的信息上报、现场救援、临时安置全流程，有效提升沿海野生水生动物应急救助实战水平。志愿者席宏伟：
1: 通过本次系统培训和实操演练，我们系统掌握了斑海豹保护常识，理清了野外救助的规范流程，今后我们会学以致用，主动参与沿海巡护，积极传播生态保护理念。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7: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8: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

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木西林消炎药，肚子不舒服拉肚子，吃点左氧氟沙星消炎药。但其实这些药物并不是消炎药，它们都是抗生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吃太多抗生素会有哪些后果，如何才能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想了解消炎药和抗生素之间的区别，我们得先来谈一谈发炎和感染的区别。发炎是指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刺激，体内的防御机制被激活，局部大量释放炎性因子导致的炎症反应。发炎时，这个出现炎症的部位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比如手臂被划伤流血出现疼痛，跑步膝盖受伤出现肿痛。感染则是指因为特定的细菌、病毒或真菌入侵而出现的炎症，出现的症状和治疗方案和致病菌有关。比如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流行性感冒和鼻病毒导致的普通感冒，虽然都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流鼻涕、嗓子疼等症状，但是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感染会造成炎症反应，但是发炎并不一定有感染。消炎药可以是止痛药、退烧药、消肿药等，比如布洛芬、阿司匹林、芬必得等等，这些药可以退烧、消肿、止痛，但是不能杀菌。而抗生素它对付的是细菌，它是通过杀菌抑菌来缓解炎症反应的。因此有些人细菌感染之后吃点抗生素效果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抗生素并不能帮你对付病毒和真菌感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因为感染了病毒而吃抗生素，可以说是效果甚微。因此出现发热、喉咙痛、流鼻涕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先明确感染的具体类型，再针对性吃药。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吃点阿莫西林、头孢、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那么如果过度使用抗生素会有哪些不良的后果，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滥用抗生素不仅可能延误疾病的治疗，还可能造成有害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细菌出现耐药之后，可能对一种或几种抗生素的作用产生抵抗，使原本有效的药物失去疗效。这个过程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如果继续滥用抗生素，最终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后无药可用的结局。超级细菌的耐药是使用抗生素的巨大挑战。肠道微生物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维持人类身体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抗生素的使用会改变有益菌和有害细菌的平衡，对肠道菌群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有不少研究指出，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炎症性肠病风险显著增加，甚至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体重、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和进程。

如何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对我们的伤害呢？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分子生物技术》上的研究发现，健康成年人每天吃含有8克到10克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高纤维低蛋白饮食，其肠道中或许含有较少的抗生素耐药性微生物。研究者指出，这或许就表明我们所摄入的食物或许能通过修饰肠道微生物组来降低机体的耐药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当摄入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之后，肠道中一系列厌氧的丁酸盐产生菌可以分解膳食纤维产生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的功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大麦、燕麦、豆类、种子、豌豆、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胡萝卜等食物。这种纤维可以溶于水形成凝胶状物质。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循证医学》的荟萃分析研究指出，蜂蜜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综合症状、咳嗽频率以及咳嗽时间。具体而言，蜂蜜疗法让患者的咳嗽频率降低了 36%， 咳嗽的严重程度降低了 44%， 同时患者感染的持续时间平均缩短了两天。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和英国公共卫生署在急性咳嗽的指南草案当中表示，患者治疗咳嗽的首要方法应该是蜂蜜和非处方药物，比如含有天竺葵、愈创甘油醚或右美沙芬的止咳药，而不是抗生素。对于高热、咳痰、缺氧等症状，可以采用物理降温、退热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氧疗等方式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只有在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需要相应的抗生素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只有在医生开了处方的情况下，才使用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期间，即使感觉已经好多了，也要完成治疗。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并确保家人也及时接种了疫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现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以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疏，甚至不怎么长胡子，有的却可能很浓密，也有的在中间水平。有研究认为，胡子留太长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让病原微生物更容易传播，还可能刺激皮肤，引发毛囊感染。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刚刮完胡子的人，脸上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可能性更高。这提醒我们，刚刮完胡子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更加需要注意清洁卫生。留胡子也有一些好处，就像头发一样，能给皮肤保暖，防护紫外线，甚至修饰下巴形状。对老年男性来说，还能遮挡皱纹和老年斑。那到底要不要刮胡子？关键要看你自己对于外形的要求，但不管刮还是不刮，都要注意胡子的清洁卫生。那么胡子多久刮一次洗一次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刮胡子的频率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毛发生长的速度，还有希望保留胡子长度等等。平均来说，如果想要让脸部看着一直很光滑，可以每1到3天刮一次胡子。胡子的清洁也很重要，每天或隔天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的洗胡子，如果当天不洗澡，也要用温水把胡子洗一洗。胡子刮得勤会长得更粗更快吗？不会，不只是胡子，剃掉任何毛发都不会改变毛发的粗细、颜色或生长速度，但每根毛发都是类似圆锥形，剃完后留下的是毛发根部，看上去自然比之前的肩部短、粗、密、黑。而且毛发是从底部毛囊往外生长的，之前的根部一直暴露在末端，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就是很粗糙，又短又粗的。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发现脸上或身体上的体毛突然明显变多，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是某些基础病的症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有朋友对于养胡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胡子里长痘痘了该怎么办？留胡子时，胡子会吸附皮肤上的污垢、油脂、死皮细胞和附近的细菌，如果没有正确的护理，这些东西会堵塞毛孔，导致长痘痘，可能的话等痘痘好了再刮胡子。以后再刮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容易长痘的部位，避免造成刺激。如果一定要刮，建议用电动剃须刀，减少刮伤的风险。怎么对付胡子里面的痘痘呢？建议日常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不要用手摸脸，脏手摸到胡子会把手上的污垢和细菌传到脸上，可能导致爆痘。用含有抗痘成分水杨酸或者是乙醇酸的温和洗面奶，每天洗脸2次。不要用肥皂和洗发水去洗胡子，会刺激皮肤，导致痤疮症状恶化。注意擦洗皮肤会加重粉刺，最好的清洁方法是用手打圈，轻轻涂抹洗面奶，注意胡子和下面的皮肤都要抹到，把温水泼在脸上彻底的冲干净，最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毛巾要定期清洗，不要用脏毛巾，上面的污垢或细菌会导致痘痘加重。可以在脸上涂抹治痤疮的药物，如水杨酸、过氧化苯甲酰或维甲酸等成分。为了避免一波未平新痘又起，可以不只是涂在痘痘上，而是在脸上容易爆痘的皮肤上都轻轻均匀地薄涂一层。

如果胡子比较长，可以抹少量不治痘的胡子护发素，冲洗掉再梳理胡子，但是不要用胡子精油，容易导致皮肤更油腻，不然胡子下方的皮肤容易干燥发痒。皮肤太干会促使皮脂腺产生更多的油脂，进而加重爆痘。祛痘是需要时间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平均2到3月才能完全的消除痘痘，如果一个月之后痘痘没有变少，可能需要换别的治疗方法，或者去看皮肤科医生，看看你的胡子里有没有片状的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或者会痒的皮疹、油腻斑块，如果有，说明你的胡子可能真的长头皮屑了，也就是脂溢性皮炎。想要控制胡子里的头皮屑，

洗发水能去屑的活性成分有2%吡啶硫酸铜、1%铜康唑、1%二硫化锡等等。如果试过这些方法还是有皮屑、皮疹，甚至长出类似痤疮的痘痘、疼痛、皮肤破损，就该去皮肤科看医生了。有些人他的胡子又短又卷，就可能往里长，最后弯回皮肤里刺穿毛囊，而不是往外长，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引起皮肤瘙痒，出现疙瘩一样的肿块，导致毛囊炎。这种情况不妨这样做，用温和的洗面奶或去角质磨砂膏清洗这片区域，去掉死皮细胞。刮胡子前要涂抹剃须凝胶，在要刮的部位停留约30秒，在开始洗澡或刚洗完澡的时候马上开始刮胡子，热水能软化胡子，就不太容易卷回去，更好刮。涂抹无香型剃须膏，在皮肤上停留2到3分钟，同时用剃须凝胶和剃须膏可以让胡子更柔软，更容易刮掉。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胡子，逆着方向刮会导致一些人的胡子向内生长。刮胡子时还要注意这些细节，刮之前一定要涂上剃须膏或剃须凝胶，再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胡子很长也可以用剪刀修剪。剃须刀每剃5到7次就要换一次刀片，一定要用锋利的新刀片，钝刀片剃得不均匀。刀片呢，不要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最好的剃须刀至少有2个刀片和一个可移动的刀头。慢慢地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每次刮完后冲洗剃须刀，清洗剃须刀的刀罩，放在干燥的地方，避免细菌在剃须刀里滋生。最后用温水冲干净剃须凝胶和乳霜，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拍干皮肤，保持一点湿润度，涂上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保湿霜。保湿霜这样选，比如油性皮肤、痘痘肌可以用胡须调理剂，中性干性皮肤选胡须油，敏感性皮肤则要选无香料不致痘的保湿霜。刮胡子时如果不小心刮伤了皮肤，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纸巾或纱布按压止血，在伤口处涂抹少量抗菌药膏或碘伏，再贴上创可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神话故事中，苹果经常被叫做智慧果，家里的长辈也经常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那么苹果真的有让人远离医生的神奇功效吗？这句老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必神化苹果的作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苹果的养生功效。苹果是健康研究最多的水果之一，虽然在营养素含量当中，苹果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它的确有很多对健康有好处的营养特点，比如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学物质、高膳食纤维、热量偏低等等。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但热量不高，还摄入了维生素 C、钾等必需营养素。那么，爱吃苹果的人真的更不容易生病吗？早在201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就发表了一项题为《苹果摄入情况与就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究人员调研了8728名成年人自我报告的饮食情况，分析了每天至少吃一个苹果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相比，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就医次数。通过一年的时间观察，结果发现多吃苹果与减少就医和住院频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的确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处方药用的比较少，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一天一苹果，处方药远离我。不过我们也不能够武断地认为苹果对健康没有那么多好处。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加上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或许真的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远离医生。大人群研究发现，苹果吃得多，尤其与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系。在另一项分析当中，苹果吃得多则与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一项来自波兰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苹果里富含多酚、类黄酮和膳食纤维，这些植物化学物质与肠道微生物创造了一个可能有利于降低患癌风险的环境，有抵抗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还有一项针对芬兰10000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2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地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

重的风险。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一茶匙小苏打比两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一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一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比果肉里含有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得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5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都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

0: 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印象里的理发师啊，都是穿着帅气、打扮时尚的小鲜肉。不过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理发师还真是个例外。今天呢，云生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理发师。在陕西省西安经九路一沿街小树林里，76岁的奶奶级的理发师王巧梅，那可是这一片的名人。附近不少中老年的朋友啊，发型都是由她亲自操刀设计，大家伙呢都习惯称她为王老师，还说她活出了很多老人所希望的样子。记者前些日子呀，来到了王老师理发的摊位，见到他正在给一位77岁的顾客剪头发。他们边剪边聊，脸上啊都挂着微笑。王老师说，我在这儿理了2年多头发了，

大部分呢都是回头客。哎，说话间，一位50来岁的女士啊，大老远的就冲着他喊：“哎呀，王阿姨呀、啊，刚才理完发打了个岔，嘿，你猜怎么着？我忘了给钱了。”王老师回答说：“嗨呀，你还特意送来干啥嘛？”那位女士笑着说：“那这理发钱必须给呀。”王老师告诉记者说：“我剪头发呀，主要就是图个高兴，顺带着锻炼身体，不给孩子添麻烦，那挣钱呐都是其次的，所以呢从来不会主动向顾客要理发费，但是他们呢都很自觉。”记者看到有一位老先生啊，理完发之后一边付款一边说：“老人家快80了，还在这儿为人民服务，咋好意思不给钱嘛？”王老师一头黑短发，除了几颗不太明显的老年斑以外啊，皮肤很光泽，皱纹也不多。记者在摊位停留了3个多小时，王老师呢只在剪发的间隙啊喝了几次水，这屁股啊都没挨一下板凳。老人说他早上6、7点就出摊，顾客多的时候啊一天啊有20-30个，根本就没时间休息。听到有人夸他看起来很年轻的时候，王老师啊还有些不好意思呢。他说：“我这头发呀是染的，皮肤看起来光滑呀，可能跟出汗多有关系。我一辈子也没用过什么高级护肤品，冬天夏天的都是用凉水温水洗脸。要说显年轻啊，那大概是因为我心态好。”王老师和老伴儿呢都是洛川人，他说我们俩那可能要算是最早的闪婚一族。1967年我们从认识到领证一共啊就用了8天。说着王老师爽朗的笑了，他说我老伴儿啊先后在大庆华北油田当工程师，工作调动呢我就随着他辗转了好多地方，这搬家呀都有10多次了，也吃了很多苦，当然了也享了不少福。2016年王老师的老伴儿啊因病离世了，王老师一度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他说老伴儿刚走那会儿我特别特别的想他，一直到现在我还会写一些打油诗来思念他。说着呢王老师随口就念了几句，说两人夫妻剩下他，心里打击真是大，白天黑天都是他，人生如梦戏一场，心里回忆是伤疤，拿起勇气继续活，自己安慰自己乐。王老师很快就想明白了，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呀过了心里的这道坎儿。他说我如果继续沉溺在伤心里头啊，搞垮了身体，那岂不就成了儿女的累赘了吗？鼓足了勇气，王老师决定啊我要重拾理发这门手艺，让自己呢尽快的振作起来。理发的手艺是他当年在大庆油田后勤部门工作的时候培训了1个月的成果，说这个理发呀能接触好多人，哎，大家互相聊聊天，顺便呢把烦心事儿也就排解了。而且呢王老师专门啊给老年人理发，认识的呢也都是同龄人，能说到一块儿，也能够相互沟通理解。有的时候遇上下雨不能出摊啊，在家待着还真觉得特别无聊。王老师说啊，儿女们啊各有各的生活，老人呢就得学着自己给自己找乐子，哎，跳跳广场舞，找朋友们聊聊天都行，就是别闷在家里。这两年呢他不管走到哪儿都要用小本夹着老伴的照片放在随身的包里。他说啊，这样呢能让我觉得我快乐的时候他也能看见，这么着我心里边才会觉得挺踏实。王老师的心态啊着实让云生心生佩服，希望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啊

不管经历了什么伤心的事儿，咱们都能够重整旗鼓，好好的面对生活。好了，咱们先聊到这儿，听一首歌，之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一过了知天命的岁数啊，年龄就越来越说不出口了，尤其是女性朋友对待年龄啊更是视如猛虎。其实呢，面对年龄更重要的是心理的年龄。今天呢，云生就给大家分享著名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文章《年龄》。从前看人作序，或是题画，或是写匾，在署名的时候，往往特别注明十年七十又二，十年八十又五，或是十年九十又三，我就肃然起敬。春秋时人荣起七，以为行年九十是人生一乐。我想拥有一大把年纪的人，大概是有一种可以在人前夸耀的乐趣。只是当时我离那耄耋之年还差一大截子，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有资格在署名的时候也写上年龄。我揣想署名之际写上自己的年龄，那时心情必定是洋洋得意，好像是在宣告：小子们，你们这些黄口小儿乳臭未干，虽然性离襁褓，能否达到老夫这样的年龄，恐怕尚未可知嘞。须知得意不可忘形，在夸世高龄的时候，未来的岁月已所余无几喽。俗语有一句话说，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话是不错，不过你是把棺盖揭开看看，里边躺着的究竟是以老年人为多呀。年轻的人将来的岁月尚多，所以我们称它为富余年。人生以年龄计算，多活一年即是少了一年，人到了年促之时，何可夸之有。我现在不复年轻，看人署名附带声明十年若干若干，不再有艳羡之情了，倒是看了富余年的英俊，有时不胜羡慕之至。裸子植物和双子叶植物，其茎部的细胞因春夏成长秋冬停顿之故而形成所谓年轮，我们可以从而测知其年龄。人没有年轮，而且也不便横切开来查验。人年纪大了，常自谦为马齿徒增，也没有人掰开他的嘴巴去看他的牙齿。眼角生出鱼尾纹，脸上遍洒黑斑点儿，都不一定是老朽的灰象。头发的黑白更不足为凭，有人春秋鼎盛而已皓首勃勃，有人已到黄狗之年而顶上犹有不白之冤，这都是习见之事。不过岁月不饶人，冒充少年究竟不是容易事。地心的引力 谁也抵抗不住，脸上、颈上、腰上、踝上，连皮带肉的往下坠，虽不至于宰拔其胡，那副隆中的样子是瞒不了人的。别的部分还可以遮盖起来，面部经常暴露在外，经过几番风雨，多少回风霜，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好像有些女人对于脸上的情况较为敏感，眼窝底下挂着两个泡囊，其状实在不雅，必剔除其中的脂肪而后快。两颊松懈，一条条的沟痕直垂到脖子上，下巴底下更是一层层的皮肉堆垒，那就只好开刀把整张的脸皮揪扯上去，像国剧一些演员化妆那样，眉毛眼睛一齐上挑，两腮变得较为光滑平坦，皱纹似乎全不见了。此之为美容整容，俗称之为拉皮。行拉皮手术的人都密不可

而且慧眼启示，所以在饮宴席上，如有面无皱纹的年高名婆在座，不妨含混地称赞她驻颜有术，但是在点菜的时候不宜高声的要鸡丝拉皮儿。其实自古以来也有不少男士热衷于驻颜，南朝宋延言之廷诰文：练行之家必就深旷，有飞灵侯丹石立精英，所以还年却老延华助彩。道家练行养元，可以师节升天，岂止延华助彩，这都是一些孤往言之的神话。贵为天子的人才真的想要还年却老，千方百计的求那不老的仙丹，看来只有尽孝武帝比较通达事理，他饮酒举杯祝长兴，长兴劝儿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可是一般的天子或近似天子的人都喜欢听人高呼万岁无疆，除了将要截取采纳交换更帖之外，对于别人的真实年龄根本没有多加探讨的必要。但是我们的习俗与请教贵姓大名府上之后，有时就会问起贵庚高寿。有人问我多大年纪，我据实相告78岁了。他把我上下打量，摇摇头说，女人的年龄是一大禁忌，不许别人问的。有一位女士很旷达，人问其芳龄，她据实以告30以上80以下。其实人的年龄不大容易隐秘，下一番考证功夫就能找出线索，虽不重亦不远矣。这样做除了满足好奇心以外没有多少意义。可是人就是好奇，有一位男士在咖啡厅里邂逅一位女士，在暗暗的灯光之下，他实在摸不清对方的年龄，他用匕首触了我一下，偷偷的在桌底下伸出一只巴掌，几张着五指，低声问我有没有这个数目。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借5万块钱，原来他是打听对方芳龄有无半百。我用4个字回答他，甘清底事。有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涅槃的时候据说有110几岁，考证起来聚讼纷纷。据我看，估量女士的年龄不妨从宽，7折8折优待，计算高僧的年龄也不妨从宽，多加3成5成。人到了迟暮，如石火风灯，命在须臾，但是仍不喜欢别人预言他的大限。丘吉尔80岁过生日，一位冒失的新闻记者有意讨好地说，丘吉尔先生，我今天非常高兴，希望我能再来参加你的90岁的生日宴。丘吉尔耸了一下眉毛说，小伙子，我看你身体蛮健康的，没有理由不能来参加我90岁的宴会。胡适之先生素来善于言辞，有时也不免说溜了嘴。他68岁时候来台湾，有一次欢宴中遇到长他10几岁的齐如山先生，没话找话地说，齐先生，我看你活到90岁绝无问题。齐先生愣了一下说，我倒有个故事。有一位窘硕老叟，人家恭维他可以活到100岁，愤然作色曰，我又不吃你的饭，你为什么

0: 限制我的寿数。胡先生急忙道歉，哎呦，我说错了话。和您一起分享了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年龄》。今天呢，咱们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3年初，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了最佳饮食排行榜单。在2023年年度最佳饮食榜单当中，共包含了10大类饮食排名。或许大家会好奇，哪一种饮食的减肥效果最好呢？位居24种饮食模式之首的最佳减肥饮食，体重观察者饮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体重观察者饮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是体重观察者饮食？这种饮食建立在体重观察者智能分数体系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积分系统减肥计划。这个分数体系根据每种食物及饮料的营养成分含量给予分配不同的分值，也就是说，每一种食物或者饮品都有一个积分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体重观察者饮食当中，共包括200多种食物。然后根据个人的身高、体重、年龄和体力活动水平，计算出个人的营养需求，并依据个人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也就是分配个体每日的总体积分值。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没有限制或禁止食用具体某些食物，你可以吃任何想吃的东西，只需要控制总体积分值即可。但由于个人的总体积分值有限，体重观察者饮食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们采用整体健康的饮食模式，即吃健康脂肪、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少吃热量、饱和脂肪和添加糖含量较高的食物。体重观察者饮食专注于激发人们的健康生活，改善整体幸福感。参与者用数字的方式记录每次吃的食物，并通过 APP 线上向专业从业者寻求支持，从而在整个减肥过程中为客户提供饮食、运动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帮助。有研究指出，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参与者减掉体重近15磅，约15斤。另一项研究表明，与仅接受健康教育的参与者相比，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将参与者的体重在12个月时多减少2.6%。根据现有的证据，健康长期减肥的定义是维持减肥时间大于等于2年，而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肥胖参与者平均减掉50斤以上，并且体重平均保持3年。因此有理由相信，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我们长期控制体重。此外，在2023年的年度饮食榜单上，体重观察者饮食不仅是最佳减肥饮食，还在最佳快速减肥饮食、最佳抗糖尿病饮食、最佳心脏健康饮食、最佳饮食综合排名和最易实践饮食等多种饮食排名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研究发现，体重观察者饮食还可以帮助参与者控制血糖水平，降低心脏病和中风风险，减轻关节的压力，并改善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该饮食也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并不适合所有人。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既需要考虑到参与者的关键营养素摄入量是否充足，比如钙、钾、膳食纤维、维生素 D， 又需要考虑到其他营养素的摄入量是否过量，比如添加糖、饱和脂肪酸、钠等，因此需要专业团队的指导，尤其是饮食失调的人群和18岁以下的人群。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典型的体重观察者饮食的一日。主材：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四根中等大小的芦笋，一个大鸡蛋。主材：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四根中等大小的芦笋，一个大鸡蛋。辅材：一勺橄榄油，一个小葱片，一勺切碎的百里香，1/4茶匙的食盐，一撮黑胡椒。午餐是香菜扁豆配鳄梨沙拉2份。主材：1/2杯煮熟的扁豆，2汤匙切碎的香菜，1/4小块鳄梨，一个番茄切成2半。辅材：2汤匙切碎的红洋葱，1/4茶匙磨碎的青柠皮，1茶匙新鲜青柠汁，1茶匙橄榄油，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1汤匙烤南瓜子。晚餐是火鸡汉堡配南瓜薯条，7份。主材约120克无脂火鸡胸肉，一个原味汉堡包，一片生菜叶子，2片新鲜西红柿，4片泡菜三明治片，约240克胡桃南瓜棒。辅材：切碎的葱，2茶匙烧烤酱，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1/2汤匙的蛋黄酱。零食选择奶酪、坚果配红葡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到放假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大餐，它们极有可能是高脂、高糖、高盐、高热量的食物。然而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表明，这种饮食习惯会导致我们在假期后至少增加0.7%的体重。那么怎么做才能打破逢年过节胖三斤的诅咒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给大家推荐几个可以减少额外热量摄入甚至

0: 可能减肥的小妙招。含糖饮料比糕点更可怕。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儿童和青少年每天每多喝约350毫升的含糖饮料，体重指数就会增加每平方米0.08千克。另一项荟萃分析发现，有喝含糖饮料习惯的成年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平时很少喝含糖饮料的人要高26%。此外，大量证据还表明，多喝含糖饮料还会增加心脏病的患病风险。在节假日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的糖果点心，喝更多的含糖饮料。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了吃零食点心的欲望，不妨选择低糖饮品，比如喝低糖牛奶、低糖奶茶、低糖酸奶、低糖豆浆等饮品，不仅可以增加食物的多样性，还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大家每天乳制品的摄入量为300到500克。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想要减轻体重，喝果汁并不比喝含糖饮料好。即便是未添加糖分的100%纯果汁，也比相同体积的含糖碳酸饮料含有更多的糖和热量。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持续20年追踪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饮食生活习惯之后发现，多喝果汁的人比不喝果汁的人增重更多。如果不习惯清淡的口味，也可以添加蜂蜜和代糖，增添甜味的同时没有额外增加太多的热量。甜叶菊是一种几乎不含热量的天然高甜度甜味剂，它的叶子中含有甜味的甜菊糖苷，其甜度是糖的350倍，只要在食物中放一点点就可以达到想要的甜度，从而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具体来说，1/16到1/8茶匙的甜菊糖粉，或2到5滴液体甜菊糖的甜味与一茶匙糖相当。而且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甜叶菊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不仅仅是因为减少了热量，还可能因为甜叶菊可以激活一种名为 TRPM5 的蛋白质。 TRPM5 在胰岛素的释放中发挥作用，有助于控制我们的餐后血糖。其他功能性代糖，比如糖蜜和枣糖，这两种甜味剂具有很高的抗氧化活性，其抗氧化能力是精制糖的500到600倍，还含有铁和维生素，也是代糖的不错选择。无论是外出吃饭还是自家烹饪，很多人都会选择吃精米白面，但其实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口感细腻，并不代表健康。除了节假日外，日常饮食也建议用全麦、燕麦、玉米面等全谷物粗粮粉末去替代精制面粉，它们比精制面粉更健康，因为它们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素，比如含有更多的蛋白质、 B 族维生素、镁、钙和植物化学物质等等。全谷物一词表示它具有谷物的三个基本部分，分别是麸皮、胚乳和胚芽。麸皮和胚芽是谷物中营养最丰富的部分，而粮食在精加工的过程中需要剥去麸皮和胚芽，只剩下胚乳，这可能会丢失多达75%的植物营养素，主要剩下碳水化合物。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的控制体重，甚至是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很重要。除了用粗谷物代替精制面粉外，还建议在饮食中适当的吃些薯类，如红薯、土豆、南瓜、芋头等食物，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在大多数的研究当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系。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
1: 人口担当，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办主任李环宇。
2: 我是始终将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深厚植于城市发展基因之中，坚持把双拥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构建党委统筹、政府主责、军地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体系，让双拥传统在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1: 为持续浓厚

0: 全社会从军拥军氛围，我市不断拓宽双拥宣传阵地，将国防教育、双拥文化深度融入社区建设、企业文化、乡村振兴和精神文明创建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开展双拥文艺作品创作征集、评选推送，积极打造互联网加双拥宣传矩阵，制作播发双拥公益短片，常态化抓实青少年国防教育，让拥军爱国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办主任李环宇：
1: 每年海军节八一期间，我们在主要商圈、主流媒体以及学校、社区等地开展了双拥强军及国防教育文字、图片、视频宣传工作，巩固了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展示人民军队的战斗精神意志和坚决维护祖国安全利益的决心信心，增强部队官兵驻扎营口的幸福感、归属感、自豪感。
0: 真情拥军暖兵心，精准服务解难题。每逢春节、八一建军节等重要节点，我市各级党委政府都会常态化走访慰问驻营官兵，精准帮扶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退役军人，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大家心坎上。与此同时，全市各市直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常态化开展科技拥军、教育拥军、文化拥军、医疗拥军、法律拥军等特色活动，开办军营函授班、技能培训班，定向培育军地两用人才，全方位助力部队建设发展。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信息宣传科副科长刘正远：
2: 我们会同市人力资源、财政、金融等部门持续开展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就官兵普遍关心的安置就业、优待抚恤、辽宁军创贷、重点岗位信息等热点问题进行宣讲交流，驻营部队官兵一致好评。
0: 我市双拥工作始终以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为目标，持续加强双拥政策供给。目前，我市已建成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889个，两中心两站建成率达到100%，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全员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全力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为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我市建立起6家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创新孵化基地，为退役军人提供办公场所、创业指导、工商注册、资金对接、法律咨询等服务，同时大力推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和推荐就业工作。2年来，我市共举办26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160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6000多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王斌：
3: 我市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继续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进一步完善军地协同共建工作机制，全面深化双拥创建活动，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推进新时代双拥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军地同呼吸、共命运、新联系的新篇章。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3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走访慰问驻军某部队官兵，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史卫东与官兵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日常工作和官兵生活情况，对部队官兵长期以来忠诚履职、坚守岗位、守护平安的担当奉献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并向部队官兵赠送价值50000元的慰问物资。史卫东来到部队操场观看刺杀操表演，全体官兵精神饱满，动作刚劲有力，作风纪律严明，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军人过硬的军事素养和昂扬的战斗风貌。在连队宿舍，史卫东近距离观看轻武器展示，实地查看班级建设、内务设置，详细了解部队光荣历史、先进事迹，真切感受部队规范化管理等情况，对部队严整军容、优良作风给予充分肯定。史卫东指出，长期以来，驻营部队官兵牢记使命、扎根驻地，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全市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

0: 全体官兵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永葆军人本色，持续巩固军地团结良好局面。营口市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力落实各项拥军政策，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和官兵急难问题，共同谱写军地共建共享、同心同向发展的崭新篇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参加走访慰问。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31号，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到营口海警局走访慰问，向海警执法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营口海警局，李红利看望海警执法员代表，与大家亲切交流，对营口海警局长期以来的坚守与奉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一直以来，营口海警局坚守蓝色海疆一线，忠诚履职，担当作为，常态化开展海上管控、风险防范、应急处置等工作，严厉整治海上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有效维护了辖区海域安全稳定、渔业生产秩序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筑牢了坚实海上安全屏障。李红利希望营口海警局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坚守岗位职责，持续抓实海上治安防控、海域秩序治理、应急救援保障等各项工作，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携手凝聚军地同心共建、携手共促发展的强大合力，在服务营口高质量发展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市政协副主席左帅参加走访慰问。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多部门联合举办情系军魂礼赞八一拥军慰问文艺演出。
2: 7月28号，民进营口市委员会、市体育总会等部门在市离退休军人服务中心联合举办情系军魂礼赞八一拥军慰问文艺演出，弘扬拥军拥属优良传统，向曾经为国防事业奉献青春与热血的退役军人致以崇高敬意。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演员表演的小号独奏《英雄赞歌》，骏马奔驰保边疆，拉开了演出序幕。市健身舞协会带来的舞蹈《绿色军衣》，以优美的舞姿诠释了军人对军装的深沉眷恋。舞蹈《妻子》展现了军嫂默默奉献、无怨无悔的崇高品格。整场12个节目涵盖器乐独奏、舞蹈、歌曲、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丰富，情感真挚，进一步营造了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退役军人刘志民
3: 希望我们军人这个职责职业更受到社会的更好的关注，让在职的军人更加安心保边疆。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辽宁六城市联动班海豹救助知识培训暨应急演练活动在我市举办。日前，辽宁六城市联动班海豹救助知识培训暨应急演练活动在我市举办，全市52支志愿服务队伍及学校、幼儿园、企业代表参加本次培训。活动联动我省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6座沿海城市，推动建立统一的沿海班海豹救助标准，强化民间志愿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共同守护野生斑海豹种群。活动现场，相关专家结合案例，围绕斑海豹生活习性、搁浅受伤诱因、野外观测注意事项、科学救助流程、应急处置规范以及后续养护放生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同时组织开展模拟应急演练，直观演示斑海豹搁浅后的信息上报、现场救援、临时安置全流程，有效提升沿海野生水生动物应急救助实战水平。志愿者席宏伟：
4: 通过本次系统培训和实操演练，我们系统掌握了斑海豹保护常识，理清了野外救助的规范流程，今后我们会学以致用，主动参与沿海巡护，积极传播生态保护理念。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 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蔡健雅的全部的所有，以醇厚声线剖开了爱的本质。我给你全部的所有，不问为什么，一句直白的倾诉，藏着毫无保留的赤诚，旋律里满是温柔的坚定，那些卸下防备的坦然，不计回报的付出，都在他的歌声里缓缓流淌。没有权衡算计，只有把真心捧在你手中的坦荡。全部的所有，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爱里最纯粹的馈赠。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捧温热的光，照见感情里的勇敢与柔软，也道尽了真正的爱是甘愿把世界都捧到对方眼前的热诚。

有人在攻城略地，有人在负重前行的畏叹，将陆游与唐婉的痴缠揉进现代语境的怅惘，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悲凉，景书难脱的绝望，山盟虽在的虚妄，复刻着钗头凤的刻骨伤痛，那些红酥手的残饮，黄藤酒的苦涩，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让我自己坠落，让我自己挥霍的呐喊，看似放纵，实则是与我的激烈对话。从我愿我不是我的迷茫，到直视烈火轮廓的果敢，歌声里藏着挣脱束缚的倔强，没有沉溺自怨自艾，唯有撕破软弱的决绝。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场灵魂的洗礼，告诉我们，所谓重生，正是在无度的探索后，敢于对过去说，我已经不是我的觉醒。

毛不易的旅行家说，以温润声线铺开旅途与人生的长卷，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毛不易的浅唱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在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这样的一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约14.1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60%，是61年来首次呈现负数。人口出现负增长主要与出生率低是相关的。2022年我国全国人口的出生率为-0.77%，相比于2021年的-7.52%再创历史新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呢？我们收集了多名网友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烦恼是否也正在困扰着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忙着生存不想生育，这是很多年轻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也的确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结婚、购房、育儿、教育、医疗等成本都不菲，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孩子恐惧的原因。小 A 是一位已婚未育白领，他在入职的时候就决定近几年内不会生孩子。他说，像我这样的已婚未生育的女性在职场中是比较危险的，如果非要在工作和孩子中做出选择，那么保住工作对现在的我而言更重要。小 B 是一位即将步入婚姻的男生，但是想到未来他更多的是担忧。他表示，买房首付和筹备结婚就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后面还有房贷等着我呢，短期内实在没有能力养小孩，只能精神结扎了。小 C 是一个10岁男孩的妈妈，提到生二胎，她苦笑着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孩子，但是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就让我很有负担了，想培养出优秀的孩子，精力和金钱都需要投入很多。2021年我国初婚即第一次结婚人数为1157.8万人，比前一年减少了70.8万人。而在年龄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这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不止我国，婚姻年龄推迟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趋势，这可能导致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而更加习惯单身生活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婚育意愿，自然也会导致生育的推迟。小弟作为34岁未婚女青年，非常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他说，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自己挣的钱足够花，还能攒下一点，休息日跳跳舞，约朋友聚一聚也很充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的理想生活了。而结婚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想冒险了。小易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3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备孕，但是2年过去还是没有怀上。他表示， 感觉自己的状态啊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也许早点结婚就能够更容易怀上了。单身主义、不婚主义、丁克等观念在我国越来越流行，

活方式，对于家庭的功能和意义也都有自己的解读。孩子可能不再成为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中心。小 F 和小 J 是一对刚结婚一年的新婚夫妇，他们认为相比于孩子，彼此相伴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俩本身都不是很喜欢孩子，所以呢，从来没有强烈的要孩子的欲望，不如把时间精力和收入用在自己和对方身上，提高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项政策让生育率快速下降，出生人数变少。而近年来，在该政策下出生的人逐步进入了育龄期，育龄人数也自然减少。在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旨在改善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小 H 就是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孩子，对于孩子的问题他有自己的考量。他说，我和我爱人双方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我们又都是独生子女，照顾老人的担子比较重，所以都同意暂时先不要孩子了。但是如果以后改变主意，我们可能会选择生两个，未来两个人一起分担压力会小很多。如果人口负增长持续下去，会加剧原本已经比较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长此以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对于生育，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女性的生育权永远应该属于自己。提高生育率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任务，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更健全的家庭支持政策，让处于育龄期的人们更有信心地迎接下一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自第一款抗生素问世以来，在100多年里，抗生素彻底改变了现代医学。将抗生素引入临床，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抗生素除了能够治疗感染性疾病之外，还广泛地应用于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等手术。然而，滥用抗生素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不少人认为抗生素可以包治百病，比如出现喉咙痛、流鼻涕，吃点头孢消炎药；出现发热头痛，吃点阿莫西林消炎药；肚子不舒服拉肚子，吃点左氧氟沙星消炎药。但其实这些药物并不是消炎药，它们都是抗生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吃太多抗生素会有哪些后果，如何才能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想了解消炎药和抗生素之间的区别，我们得先来谈一谈发炎和感染的区别。发炎是指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刺激，体内的防御机制被激活，局部大量释放炎性因子导致的炎症反应。发炎时，这个出现炎症的部位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比如手臂被划伤流血出现疼痛，跑步膝盖受伤出现肿痛。感染则是指因为特定的细菌、病毒或真菌入侵而出现的炎症，出现的症状和治疗方案和致病菌有关。比如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流行性感冒和鼻病毒导致的普通感冒，虽然都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流鼻涕、嗓子疼等症状，但是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感染会造成炎症反应，但是发炎并不一定有感染。消炎药可以是止痛药、退烧药、消肿药等，比如布洛芬、阿司匹林、芬必得等等。这些药可以退烧、消肿、止痛，但是不能杀菌。而抗生素它对付的是细菌，它是通过杀菌抑菌来缓解炎症反应的。因此有些人细菌感染之后吃点抗生素效果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抗生素并不能帮你对付病毒和真菌感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因为感染了病毒而吃抗生素，可以说是效果甚微。因此出现发热、喉咙痛、流鼻涕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先明确感染的具体类型，再针对性吃药。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吃点阿莫西林、头孢、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那么如果过度使用抗生素会有哪些不良的后果，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滥用抗生素不仅可能延误疾病的治疗，还可能造成有害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细菌出现耐药之后，可能对一种或几种抗生素的作用产生抵抗，使原本有效的药物失去疗效。这个过程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

继续滥用抗生素，最终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后无药可用的结局。超级细菌的耐药是使用抗生素的巨大挑战。肠道微生物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维持人类身体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抗生素的使用会改变有益菌和有害细菌的平衡，对肠道菌群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有不少研究指出，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炎症性肠病风险显著增加，甚至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体重、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和进程。如何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对我们的伤害呢？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分子生物技术》上的研究发现，健康成年人每天吃含有8克到10克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高纤维低蛋白饮食，其肠道中或许含有较少的抗生素耐药性微生物。研究者指出，这或许就表明我们所摄入的食物或许能通过修饰肠道微生物组来降低机体的耐药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当摄入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之后，肠道中一系列厌氧的丁酸盐产生菌可以分解膳食纤维产生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的功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大麦、燕麦、豆类、种子、豌豆、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胡萝卜等食物。这种纤维可以溶于水形成凝胶状物质。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循证医学》的荟萃分析研究指出，蜂蜜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综合症状、咳嗽频率以及咳嗽时间。具体而言，蜂蜜疗法让患者的咳嗽频率降低了 36%， 咳嗽的严重程度降低了 44%， 同时患者感染的持续时间平均缩短了两天。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和英国公共卫生署在急性咳嗽的指南草案当中表示，患者治疗咳嗽的首要方法应该是蜂蜜和非处方药物，比如含有天竺葵、愈创甘油醚或右美沙芬的止咳药，而不是抗生素。对于高热、咳痰、缺氧等症状，可以采用物理降温、退热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氧疗等方式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只有在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需要相应的抗生素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只有在医生开了处方的情况下，才使用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期间，即使感觉已经好多了，也要完成治疗。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并确保家人也及时接种了疫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现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以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
9: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浙江好像从来就不缺让人惊喜的小县城，像开化这样藏了一个小布达拉宫的深山小城，像台州这样被宁波舟山遮挡了光芒的海滨小城，又或者是像浦江这样因为一个色彩斑斓的小村庄而走进大众视野却没有被真正了解的浙中小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趁着油菜花还没有卸去，今天小麦想带你走进这个金华的小县城。在这条不是穿行在一片又一片油菜花田之间，就是跌进绿色森林之中的路上，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浦江。浦江它没有江南古镇的婉约唯美，但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罗源村就让它成了中国的唯一。浦江它没有婺源油菜花的震撼，但是一个花海荡漾的民生村就成就了它浙江最小众油菜花梯田的地位。浦江它没有海的辽阔，但是一江雾气萦绕的通济湖就写尽了它的诗情画意。喜欢浦江，一根面长达几百米，晒在杆子上就成了一片活生生的面海。喜欢浦江，一向延续了1200多年历史的美食工艺，将匠人的心思发挥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自驾只要一个半小时的县城，从彩色村子到无敌花海，一条路便串联了浦江最美的风景线。从古朴村落到文艺串客，几个村子便涵盖了浦江的旅行生态。从300米长的面到1200年历史的豆腐皮儿，两项绝活便浓缩了浦江的饮食文化。与其说去这里是旅行，还不如说在寻觅一个逝去的家乡。一条马路把彩色罗源村和油菜花梯田民生村串联在一起，小麦觉得最好是从山脚的罗源村开始向上走，一小块一小块的油菜花田从村口便开始装饰着整个山坳。喜欢这条小小的乡道，弯弯曲曲却又收纳了浦江最丰富的色彩。2014年以前，罗源村还和浦江的大多数小村落一样，在三座大山的包围中平凡的无人知晓。直到这年底中国美院设计师的到来，罗源才仿佛一下子从百岁的沧桑返老还童，成了一个十几岁的童颜。五颜六色的涂料让整个村子瞬间就华丽转身成了时尚的小镇，它甚至因此作为中国彩色第一村而名声在外。2015年，这个小村子又增加了 3D 艺术化的趣味性，一派田园风光之间又多了动物世界或者爱丽丝梦境的错觉，拍照的时候很是穿越。相比于马路边经过土改的房子，小麦更喜欢那些隐藏在色彩背后的原始老房子。斑斑驳驳的墙面记载着生活的年轮，老人们在墙前屋后或发呆或农忙，既不欢迎你的到来，也不介意你的闯入，他们都过着自己寻常的小日子。

民生村的油菜花既没有回山江南布达拉宫这样的名号，也比不上婺源之名，但是1000多亩顺着高海拔山势铺展开来的油菜花，也让人不自觉地张嘴惊叹。即使在它开得最茂盛的时候，也不会出现人满为患的不堪。一条盘山的马路将花田划分为上下两块，不多的游客倒是成了花海的不错点缀。有时候在花海的一端看着三五行人从田埂穿过，仿佛是目睹了田园的一首诗篇，让小麦真的有那种自己变成别人眼中风景的感觉。偶尔从花季隐约瞥见一对父子或者是姐弟穿过，让人不由地怀念起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其实整个浦江在春季的时候，田地里到处都能看到油菜花，虽然规模不大，却是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另外还有一处种的比较密集的是潭西八宝饭的油菜花，相比于民生村的梯海花田景观，这里平铺开来的油菜花更有一番海洋的感觉，尤其是风一吹的时候，花丛此起彼伏。松溪虽不是一个知名的村子，却颇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没来之前，你或许会听说松溪是一个已经有800多年历史的古村，宋明清的建筑，民国的墙画，文革的语录，在泥石墙上，在瓦楞上，在房板上，在小巷石板上，在宗祠的香火缭绕中，无处不在。穿行在窄窄的巷子里，明溪暗溪流动的声音就像是轻音乐一样好听，大概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有了一个小杭州的称号吧。来过松溪，才越发觉得这样的村子最搅人心弦的应该是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他们的生活简单又厚重，男人烧灰，女人织布，一到清明大家都打起了青色的麻糍。走在幽深的巷子里，看到他们消失在转角，看到他们在大院独自发呆，看到他们在午饭时间步履蹒跚地集体赶往老年协会。乡下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好像都有着这样相似的孤独。在这里也有这样不经意的瞬间，看到一个趴在门口写作业的小女生，或者撞上一只兀自高傲的小猫。宁静的时光也会让人想起某年某月这样长大的自己。四方的天井，古老的门墩，高高的马头墙，俯瞰之下并无太大亮点的古村，其实是一个江南的乔家大院，始建于1738年的灵岩古庄园，现在还保存了16栋160多间古建筑。残缺的地方流淌着浙商300年的传奇经历和故事。遗古堂里偶有游客穿过，附近的居民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晒太阳、聊天、打发漫长的时光。不管是空荡的大院、宁静的小巷，还是古时候制灯的圆孔，都成了拍摄大片最好的取景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带您一起感受小村落里最唯美的气息。相比于松溪村的原始已经开发过的星光村，因为念九间里的存在而多了几分商业气和人气。村口的念九间里被打造成了一个文创小店的聚集区，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这里，经营着朴素的花店，创办了自己的手工作坊，开启了理想中的咖啡馆。或许这里有些跳脱于村子宁静的喧嚣，却也是装载了一批人的创业梦。绕过村子外一圈的老房子，里面的民居安静的仿若隔世，几乎没有游人会深入星光村的深处走走，看看这个家家户户爱花的村子都过着怎样的生活。2014年，潘周家村的一根面绝活登上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两斤面粉拉出了200多米长的面条，而截下来的面竟然还可以用来跳绳，这样的场面让不少人都大跌眼镜。但是如果你能赶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4月的开面节来一次潘周家村，这里成片成片面条海洋的画面更是会震撼的让你直接叫出声。500多户人家，1600多人，家家都会做面，

天气晴朗时，每家每户都在晒场上支起面架，千万条白色的面线飞泻而下，线条感十足。除了晒面，村子本身明清时的古老风貌就是一道摄影的风景线。而豆腐皮儿之于浦江，不仅是1200多年的历史那么简单，它是浦江人的家常小菜，更是贺喜的家礼。但对于像小麦这样的人来说，豆腐皮儿的制作过程可能比它本身的口感更让我觉得有味道。在灶火加热下，豆浆凝结成一张张薄薄的豆腐皮儿，工人娴熟地从一个锅里挑出一张豆腐皮儿，挂在竹竿上晾干，再接着从下一锅里挑出豆腐皮儿。很快，灶台上方就挂满了一张张色泽晶莹光洁、薄如蝉翼的豆腐皮儿。从浸泡黄豆、打浆到最后出成品豆腐皮儿，要经过10道工序。而一张豆腐皮儿捞出来后，等待第二张豆腐皮儿结膜，一般要20分钟。为了保证厚度和重量，50公斤黄豆只能捞出20公斤左右豆腐皮儿。从诗画浦江到田园浦江，一晚上的住宿便领略了浦江的诗意生活。民宿大兴改造的这些年，浦江也被渐渐转入了这股风潮中。仅有的几家可能品质不比莫干山，却自有几分安详假期的宁静感。通济湖既是一个湖，也是一个饮用水水库，据说就是这片并不是很大的湖，却是当地摄影师的心头爱。它最美的时候莫过于早上在湖面的晨雾，日出时打着微薄的红光，有点像仙境，美得不太真实。或者伴着晚霞，一叶扁舟伴着将至的夜色从远处缓缓归来的画面，这个湖让很多摄影师得起早贪黑才能记录下它的美色。如果你住在湖边的七水民宿的话，只要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就能欣赏到。一栋3层的湖景别墅只有4间房，每一间都是不同的风格，有中式的复古，也有北欧的简约。除了一楼的大厅，2、3层分别还有自己的小客厅，每一层不是有阳台就是有超大露台。小麦就想，如果是一群朋友来个派对，肯定不会失望。田后棚民宿是一个古旧的四合院，石磨、竹帘、长条木椅都被一一保留，地面的青砖散发着很旧很凉的气息，味道久远。幽暗的走廊、过道上的木墙见证着时光的蜕变。这个院子好像是浓缩了一整个村子的生活风尚。虽然村子里只有30多户人家，从村口走到村尾5分钟绰绰有余。清一色的黄泥房围着2座120多年历史的四合院。这个叫做田后棚的村子真的不大，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有一家民宿，或许很多人都不会驻足。小麦来到这里，坐在民宿的客房中，推开窗便可以看见最原始的小桥流水，穿过了数百年的光阴扑面而来。在这里可以喝茶、看书、写诗，看暮色中的夕阳遥想当年。这就是浦江，这就是浦江里面让人惊讶的小村庄。去到这里换回的是生活的朴素和宁静。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希望做个安静的女子，那不妨背上你的行囊去浦江看看，它一定会给你最朴素的惊喜。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明天依然相约结伴同行。我是小麦，我们下期再见。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窗口，我是安琪。当历史的硝烟渐渐远去，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身影却愈发清晰。他们是战火中挺立的脊梁，是岁月里传递的火种。今天，让我们透过两段文字，触摸两代军人的赤子之心，感受一脉相承的信仰力量。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首先，我们将走进1948年的辽河岸边。辽沈战役的炮火刚刚停息，营口港的码头还残留着战争的印记。东北人民政府派出的接管队伍中，有一位开国少将吴自立。他带着硝烟未散的疲惫，更带着建设新中国的热忱，接过了这座东北最早开埠港口的接力棒。从战场到港口，从枪杆子到方向盘，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军人的担当。那是改天换地的豪情，是让山河重焕生机的执着。
2: 接管营口港的开国少将吴自立，作者曹立斌。1948年11月1号，在辽沈战役的隆隆炮火中，东野九纵和独立二师击溃国民党第52军，取得营口之战的胜利，营口获得解放。12月初，东北人民政府就派出两位资深的重量级军政首长，来到硝烟未尽的中国七大河流之一辽河岸边，代表刚刚成立不久的东北人民政府，接管东北地区第一个对外开埠的港口营口港。两位军政首长中的军代表，就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共和国开国将军，时任东北航务总局局长的吴自立。这位参加过平江起义、2次攻打长沙、经历5次反围剿、走过雪山草地、戎马一生的老革命，1899年出生于湖南平江的一个贫苦手工业者家庭。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红军，曾任红五军2纵特务队大队长，1929年任红军团长。早在土地革命后期就已是军级干部，曾任军委4局局长、新四军军部副官长。1936年12月12号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曾护送周恩来、叶剑英赴西安参加国共谈判。战争年代，吴自立将军以对党忠诚、作战勇敢著称，打过无数次硬仗、恶仗，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无数战功。 吴自立奉命与同来营口的行政首长周才接管营口港以后，在营口港挂起了东北航政总局的牌子。当时东北航政总局监管营口港的业务，一块牌子，两项业务，一套人马，直属东北人民政府领导。

广东省军区、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将军一生正气凛然，率真耿直，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都敢于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曾因为参加长征的马夫、伙夫等红军战士没有得到长征纪念章，而找到军委领导仗义直言。20世纪60年代初，他积极组织创作反映平江起义的电影《怒潮》，后来却被以妄图为彭德怀翻案的罪名而受到批判和迫害。1973年，吴将军确诊患有肺癌，被解除监护，重发军装，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治病。1975年9月14号，吴将军遭遇意外车祸，身受重伤。10月11号，不幸离世。吴自立将军在营口港的时间虽然很短，却为营口港回到人民怀抱、走向光明的新中国开启了崭新的航向，为营口港乃至东北港航事业写下了鲜红夺目的篇章，使百年老港的历史与文化融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色基因。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0: 而当时间的指针拨向1962年的军营，另一种动人的风采在操场上升腾。一位参加过红军的老营长，用1-2星是扁的与土蓝的幽默，把铁道兵的使命讲得直白又滚烫，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钢铁运输线的荣光，为新兵们点燃信念的火苗。在-42度的严寒里，在肩挑手推的劳动中，他的教诲成了战士们心中不叫苦累的密码。从战火中的冲锋到和平年代的建设，变的是战场的形态，不变的是军人的底色。那是把苦累嚼碎了咽进肚子里的坚韧，是把使命刻进骨子里的忠诚。
1: 老红军的风采，作者邵泽春。在我从军的经历中，有一位老红军给我的印象最深，他的言行，他的事迹令我至今难忘。那是1962年末的一天，我们从沈阳入伍的新兵刚刚踏进军营，只见早有几位军官在操场上等着我们了。

这时，一位年龄稍长的首长微笑着向我们走来。接兵的干部快步跑向那位首长，立正敬礼后大声喊道：报告营长，新兵三连列队完毕，请您指示。营长还礼后微笑着说：欢迎大家加入到人民解放军这个大家庭啊，我们人民解放军呢，就是一座大熔炉，你们都要在这座大熔炉里被熔炼成对国家有用的好钢啊。他挥挥拳头继续说道：我们是铁道兵，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是我们全体官兵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轰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接着他话题一转说道：什么是铁道兵啊？铁道兵就是一杠两星的部队，一杠就是一条扁担，两星就是两个土篮子。老营长的幽默把我们都逗乐了。最后他说：你们既然当了兵，就必须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因为我们铁道兵就是专门到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为国家筑路修桥开山洞，所以啊，首先就得学会挑土篮子。这就是我到部队后所上的第一课，也是我最难忘的一课。老营长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束新兵训练后，部队直接开进了长白山的原始森林中，开始修筑战备公路，开始了真正的一杠两星的战斗生活。起初挑起两筐土方时，都是双眉紧锁，肩压得生疼，腰都直不起来，踉踉跄跄没到地方就撂了挑子。每当这时，我就自然想起老营长讲的那些话和那一杠两星的形象比喻，于是就咬紧牙关，心中默念着自编的顺口溜：一杠两星是考验，革命战士意志坚，挺着腰杆闯过去，前面就是艳阳天。咬牙干了一周后，终于闯过了难关，以后再挑起两只土篮子，不仅平道如飞，还能上跳板爬陡坡。后来在改用独轮手推车后，也能把冒尖的一车土轻松地推上三四十度斜坡的路基。老营长的教诲不仅让我战胜了劳累，而且还能战胜那零下42度的极度严寒。在一次抢救施工物资时，我毫不犹豫地跳进冰冷的河水中。从此以后，我的脑海中就从来没有苦和累的字眼了。1964年8月，我们部队完成了长白山林区的公路修筑任务，陆续往黑龙江大兴安岭转移。我们一个班驻扎在嫩江火车站，专门负责全团物资设备的转运任务。一天下午，阳光炙热，黄胶鞋踩在站台上面，就像踩在了烧热的铁板上。我们为了赶任务，顾不上脚烫，一刻不停来回穿梭地忙碌着，人人被汗水湿透了衣衫，头上的汗水不时流进眼睛，淌进嘴里。团长！忽然听到战友一声惊呼，大家一愣，果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吃力地扛着一件麻包，正准备往汽车上放去。看着他那已经被汗水塌透的汗衫和那略显疲惫的面容，大家急忙放下物资来给团长敬礼问好。团长忙不迭地一边还礼一边说：啊，好好。班长急忙上前握着团长的手说：团长，您快歇着吧，您都这么大年纪了，可别累坏了身体。团长说：怎么，我累你们不累啊？看你们一个个的满脸满身都是汗，我给你们放会儿假，咱们到树荫下休息一会儿吧。团长就是我们新兵营的营长张永宽，新兵训练结束后就被提升为团长了。老杨树下，我们围
坐在老团长面前，一致要求他讲一讲他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老团长喝了口水，稍微沉思了一下，就给我们讲了起来。老团长是河南人，从小就跟着父亲在租种的几亩薄田里干活，每年勉强糊口度日。在1930年的一个夜晚，一位好心的乡亲偷偷跑来告诉他，保长要把你交给来抓兵的国民党，你快跑吧。正在生病的父亲也催促他，趁着天黑啊，你赶紧跑吧，去找咱河南老乡徐和尚徐世友，他是好人，当的是红军。在父母的催促下，为了活命，他只好磕头跪拜了父母，深情地对妻子说，我走了，今后这个家就全靠你了。就这样，他趁着黑天一路狂奔，三天后终于找到了红军。从此他跟随许世友的部队东拼西杀，参加了大小无数战斗。由于他作战勇猛不怕死，多次立功受奖，所以身上也是伤痕累累。特别是在四川通江的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牺牲了20000多人，他也在与敌人肉搏时被敌人的刺刀刺破了肚皮，肠子都流出来了，鲜血染红了军衣，他却毫不畏惧，硬是把肠子塞了回去，用上衣裹住了伤口，光着膀子高举大刀拼命冲向了敌人。他连劈了2个敌人后，终于因流血过多体力不支昏倒在地，被战友抬下了阵地。战斗时他看到有的战友肠子被打出来了，他跑上前去帮助把肠子塞了回去，并给他包扎好，硬拉起来继续战斗。当他看战友负伤倒在地上，只要腿还能动，他就上前拉起来就跑。在一次战斗中，因腰部受伤倒地，一个大个子敌人对他举枪就刺，他拼尽全力抛出战刀砍死了敌人。当我提出要看看他的伤疤时，他撩起汗衫，我们立刻被惊呆了。只见一条横向的伤疤足有1拃多长，肩背腰腿头部伤疤10多处，真是遍体鳞伤。我崇敬地说，老团长，你有2种奖章了，一种是党发给你的荣誉奖章，另一种就是敌人发给你的纪念奖章。他听后和我们大家一起笑了起来。老团长自从参加红军后，一直处于紧张的战斗中，建国后又忙于部队建设，所以一直到1951年才回了一趟老家。这时他父母早已去世，妻子由于终日为生计操劳，早已变成了老太婆。21岁的女儿也是第一次和父亲见面，第二年才把妻女接到了部队随军，一家人才真正的得到了团聚。后勤部门考虑到老团长是团里资历最老的老红军，又是多次立过战功的战斗英雄，要给他挑个好一点的房子。可是老团长硬是不同意，他说，我资格老，职务高，更应该多为国家考虑，多为他人考虑，我是共产党员，绝不能搞特殊。我虽然和老团长接触不多，但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却是那么的高大。他是共和国的功臣，却不鞠躬不图利，他是部队的高级干部，却情愿住在低矮狭窄的平房里，他是首长，却愿意和战士们在一起。老团长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心里装的全都是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军人的责任，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团长，你好吗？你还
现在吗？

无论是接管港口时的擘画，还是训练场上的叮咛，两代军人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同一份信仰。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敢担当，能吃苦，肯奉献，这份精神穿过岁月的长河，至今仍在我们心中激荡。感谢收听本期节目。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从宝宝有了独立意识开始，有些家庭就会经常爆发小战争。宝宝似乎很热衷对着干的小游戏，每次妈妈叫他做事，他总是磨磨蹭蹭的，非要妈妈发脾气不可。每次叫他吃饭，他也总是不乖乖吃，这里瞧瞧，那里望望。宝宝为什么总有办法让爸妈头痛不已呢？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爱佳就来跟奶爸奶妈们聊一聊，怎样让抗争到底的宝宝乖乖合作。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宝宝跟父母对着干，通常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做事磨蹭，比如叫他把倒出来的玩具收拾好，宝宝总是嘴上答应着，然后磨磨蹭蹭的，总不见他有开工的势头。怎样才能让宝宝成为行动派呢？要宝宝按时完成一件事情时，你可以尝试用表格监督法。你可以将孩子容易拖拉的几件事列入表格，比如上床睡觉、收拾玩具、叠好衣服等，和他约定好并给孩子的表现打分。当然，当孩子好的表现累计到一定分数时，可以给予奖励，这让宝宝更有动力去完成你交代的事情。把每天需要做的事情画下来，贴在他容易看得到的地方，对于宝宝来说也有一定的心理暗示作用呢。你也可以跟他比赛谁的速度快，偶尔玩玩这个游戏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新鲜的刺激。其次是宝宝不愿意吃饭，家庭中餐桌战

声几乎每天上演。好动的宝宝总是坐不住，饭吃到一半就跑去看电视，或者到房间继续他的积木工程。有时候吃几口就嚷嚷说饱了，可是不到两个钟头又嚷嚷肚子饿要吃蛋糕。要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可以营造餐厅气氛。宝宝坐不住有可能是因为刺激物太多，使得他容易分心，而且每天在家里一成不变的气氛下吃饭，孩子难免感觉枯燥。妈妈可以主动让孩子点菜，或者制作自己的菜谱，在餐桌上摆好一次性的纸碟子和餐巾纸，营造一点餐厅新鲜的氛围。关上电视，远离玩具，来一点轻柔的背景音乐，在这种环境中宝宝也容易安静下来。可以把孩子不爱吃的菜变有趣，胡萝卜和西兰花是最有营养却最让孩子讨厌的蔬菜，不妨试试这样的小伎俩。你看胡萝卜的颜色多漂亮啊，或者帮西兰花的绿头发理个发吧。妈妈也可以花点小心思，将饭菜摆盘的可爱一点，小熊头像或者色彩更丰富些，宝宝会开始期待每天的饭菜哦。接下来当宝宝讨价还价的时候，爸妈们又该怎样应对呢？宝宝坚持要买这个新玩具，不然他回家后不吃饭不洗澡，而且他也确实这么做了。苦恼的妈妈面对讨价还价的执拗小宝该怎么办呢？情绪上理解，行动上不让步，让孩子知道你理解他难受的感觉，但这并不表示你要对他的行为让步妥协。比如你对他说，我知道你很想现在吃饼干，我也很喜欢吃饼干，但是我们只能在饭后把它当作点心吃。坚定你的立场，不论他怎么哭闹耍赖，都坚决 say no。 孩子便知道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了。如果你坚持孩子不收拾好玩具就不许看电视，那么重复无数遍这个要求肯定不如直接关掉电视来得有效。当然收拾好后再让他看电视会强化这个效果，让孩子知道你是一个守承诺的人，那么他也会逐渐按你的要求来做。情况四是宝宝在公共场合大吵。妈妈本来是想要好好的放轻松去疯狂购物一下，但却被宝宝在公共场合大吵大闹搞得尴尬不已，就连放松的好心情都无影无踪了。孩子不耐烦了难免会影响到其他人，家长最好还是抱着他撤离现场，但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培养孩子耐心还需要从生活中循序渐进。小朋友很难在长时间内保持安静，或者乖乖陪你逛街一个下午，所以你可以慢慢锻炼他的忍耐力。第一次要求安静15分钟，第二次可以要求20分钟，时间慢慢延长。宝宝吵闹，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你希望他怎么做。在图书馆，咱们说话时得小声点，你是个大孩子了，我知道你肯定做得到。最后一种情况是旅途中宝宝感到无聊的时候，车程比较远，孩子在车里坐不住，要不就嚷嚷着要下车玩，要不就说要尿尿，孩子大声吵闹很影响周围的人，这时妈妈该怎么办？当孩子大声吵闹时，你们可以玩一个看谁说话声音能最小的游戏。一些小游戏能够很好地转移宝宝的注意力，你还可以让孩子数他看见的红色车子，对大些的孩子来说，让他认路标上的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准备一些孩子喜欢并且比较适合外带的健康小零食，这样可以防止孩子因为肚子饿而感觉不耐烦，而且好吃的东西能很好地塞住宝宝吵闹的嘴巴。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工作忙碌之余，不知道奶爸奶妈们会不会和宝宝玩玩小游戏，增加亲子互动。有趣的亲子游戏让父母和宝宝享受欢乐的亲子时光的同时，还能发展宝宝新的技能，发现他们新的禀赋。接下来的萌娃一家亲，爱佳就为爸妈们准备了一些简单有趣的亲子游戏，让宝宝越玩越聪明。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爱佳给您介绍的第一个亲子游戏是手指偶行军，这个游戏可以培养宝宝的视觉和互动性。做这个游戏之前，你需要准备一套简单的手指偶，你可以买，也可以自己用纸或者布头来做。

如果是自己制作纸质手指偶，就要选择硬材纸，剪成小长方形，卷成你的手指尖大小的圆柱形状，用胶带、胶水或者订书机把纸粘起来，用彩笔在上面画上脸，注意要画得简单清楚，因为宝宝对画的简单的面孔的反应最直接也最夸张。新生儿的视力还比较有限，虽然他似乎看不到远一点的事物，但是如果把东西放到他的视力范围内，距离他的脸20到38厘米之间，他就会突然张大眼睛，这是一种生存技能。宝宝出生后需要寻找食物，当你给他喂母乳时，这个距离正好是他的脸和你的脸之间的距离。用这个简单的手指偶游戏来拓展宝宝的视觉技能吧。可以让宝宝躺在床上，或者把它放在一个倾斜的摇椅上，把你买的或者自己做的手指偶套在手指指尖上，慢慢移动指尖进入宝宝的视线后停下来，让宝宝看清楚，然后轻轻地跟宝宝说话，把你戴的每一个手指偶都介绍给他，简单的说说就可以了，比如你好，我是奶牛花花。每一个手指偶说话的时候，你都要把手指向前弯，让手指偶对着宝宝鞠躬，说完一句停一下，就好像是在等宝宝回答一样，然后再继续宝宝和手指偶之间这种一边倒的对话，最后让手指偶排着队上下晃动着离开宝宝的视线。接下来第二个游戏叫脸对脸看，这个游戏同样可以培养宝宝的视觉认知力。宝宝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天生的对脸感兴趣，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表情丰富的眼睛、鼻子和嘴巴更有吸引力的了。事实上研究表明，宝宝比成人辨认和记忆脸孔的能力更强一些，与其他形状相比，宝宝对标准人脸关注的时间更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宝宝玩具上面都有简单的人脸的缘故。你可以变换面部表情，和宝宝玩这个让他着迷的脸孔游戏。如果他是靠在摇椅婴儿车里，你要坐在他旁边，让你自己和他的视线水平。如果他是躺在床上或是地板上，你要弯下腰或躺在他旁边，让他至少能和你脸对脸。开始先慢慢转换你的面部表情，做出微笑、吃惊、伸舌头等表情，然后再重复一遍这些表情，只是不同的表情之间要有间隔。做完之后停下来，看看宝宝是否会试图模仿你。把一面镜子放在宝宝面前，让他能看见自己的表情，你同时向宝宝描述，哦，你看起来很吃惊，你是个多么快乐的宝宝呀。或者你也可以用镜子照你自己的脸，把镜子朝着宝宝斜过去，这样你们俩就都能看到镜子里的脸孔。第三个游戏是小推车或者小拉车。大概在1岁到1岁半的时候，宝宝刚刚开始学会走路，对走路非常的感兴趣，爸爸妈妈们可以让小朋友用小推车或者是小拖车玩一些送东西的游戏，在玩的过程当中也会让孩子明白送、去这些动词的含义。当宝宝拉着这些会走动的小毛毛虫或者小鸭子的话，他会手舞足蹈起来，会很开心。能让宝宝学习控制自己身体的平衡，锻炼宝宝四肢动作的协调性。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妈妈们可以带着宝宝拿小喷壶给花草小树浇水，用铲子除草，既可以锻炼宝宝手脚灵活，还可以让宝宝认识花花草草，呼吸新鲜空气，同时也可以增强父母和宝宝之间的感情。哀家为您推荐的第四个游戏是翻越障碍物。游戏的具体做法是，父母用毛绒玩具、枕头等柔软高低不等的物品依次摆放在干净的地面上作为障碍物，小宝宝可以翻爬夺取，会走的宝宝可以从上面跨过去，再大一点的宝宝就可以跳过去或者绕着障碍物往返跑。妈妈可以根据宝

宝的能力和身高来调节障碍物的高度，可以使宝宝的身体动作更加灵活与协调。最后为您介绍的这个游戏是拿玩具，这个游戏啊是可以锻炼宝宝的语言理解能力，丰富宝宝的词汇。游戏的具体做法是，妈妈和宝宝坐在一起，然后将宝宝喜欢的几个玩具放在中间，妈妈拿起一个玩具并说出玩具的名字，小车，然后鼓励宝宝也去拿一个小车。如果宝宝不理解，妈妈可以抓着宝宝的手教他去拿小车，并说宝宝也去拿一个小车，然后再换其他的玩具接着玩。分享了一组亲子游戏，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奶爸奶妈总动员，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深耕双拥共建沃土，续写军民雨水深情；我市持续擦亮全国双拥模范城金字招牌；
1: 石卫东、李红利分别走访慰问部队官兵。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军地同心相融，双拥薪火相传。营口是一座双拥底蕴深厚、拥军传统优良的城市。多年来，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深耕双拥主责主业，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拓宽共建路径，深化军民合作，全面构建起军地齐抓、上下联动、全民参与的大双拥工作格局。自2003年以来，我市连续六次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军政军民团结的基石愈发坚实牢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论述，始终把双拥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大局中通盘谋划、一体推进，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以扎实有力的双拥实践为强国强军事业汇聚营口力量，贡献营口担当。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办主任李环宇：
4: 我市始终将军爱民、民拥军的雨水情深厚植于城市发展基因之中，坚持把双拥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构建党委统筹、政府主责、军地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体系，让双拥传统在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3: 为持续浓厚全社会重军拥军氛围，我市不断拓宽双拥宣传阵地，将国防教育、双拥文化深度融入社区建设、企业文化、乡村振兴和精神文明创建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开展双拥文艺作品创作征集、评选推送，积极打造互联网加双拥宣传矩阵，制作播发双拥公益短片，常态化抓实青少年国防教育，让拥军爱国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办主任李环宇：
4: 每年海军节八一期间，我们在主要商圈、主流媒体以及学校、社区等地开展了双拥强军及国防教育文字、图片、视频宣传工作，巩固了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展示人民军队的战斗精神意志和坚决维护祖国安全利益的决心信心，增强部队官兵驻扎营口的幸福感、归属感、自豪感。
3: 真情拥军暖兵心，精准服务解难题。每逢春节、八一建军节等重要节点，我市各级党委政府都会常态化走访慰问驻营官兵，精准帮扶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退役军人，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大家心坎上。与此同时，全市各市直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常态化开展科技拥军、教育拥军、文化拥军、医疗拥军、法律拥军等特色活动，开办军营函授班、技能培训班，定向培育军地两用人才，全方位助力部队建设发展。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信息宣传科副科长刘正远：
5: 我们会同市人力资源、财政、金融等部门持续开展送政策法规、送职业规划、送招聘信息进军营活动，就官兵普遍关心的安置就业、优待抚恤、辽宁军创贷、重点岗位信息等热点问题进行宣讲交流，驻营部队官兵一致好评。
3: 我市双拥工作始终以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为目标，持续加强双拥政策供给。目前，我市已建成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889个，两中心两站建成率达到100%，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全员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全力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为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我市建立起6家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创新孵化基地，为退役军人提供办公场所、创业指导、工商注册、资金对接、法律咨询等服务，同时大力推进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和推荐就业工作。 两年来，我市共举办26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160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6000多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王斌：
6: 我市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继续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进一步完善军地协同共建工作机制，全面深化双拥创建活动，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推进新时代双拥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军地同呼吸共命运新联系的新篇章。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3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走访慰问驻军某部队官兵，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史卫东与官兵代表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日常工作和官兵生活情况，对部队官兵长期以来忠诚履职、坚守岗位、守护平安的担当奉献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并向部队官兵赠送价值50000元的慰问物资。史卫东来到部队操场观看刺杀操表演，全体官兵精神饱满，动作刚劲有力，作风纪律严明，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军人过硬的军事素养和昂扬的战斗风貌。在连队宿舍，史卫东近距离观看轻武器展示，实地查看班级建设、内务设置，详细了解部队光荣历史、先进事迹，真切感受部队规范化管理等情况，对部队严整军容、优良作风给予充分肯定。

0: 军人这个职责职业，更受到社会的更好的关注，让在职的军人更加安心保边疆。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辽宁六城市联动“班海豹”救助知识培训暨应急演练活动在我市举办。日前，辽宁六城市联动“班海豹”救助知识培训暨应急演练活动在我市举办，全市52支志愿服务队伍及学校、幼儿园、企业代表参加本次培训。活动联动我省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6座沿海城市，推动建立统一的沿海班海豹救助标准，强化民间志愿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共同守护野生班海豹种群。活动现场，相关专家结合案例，围绕班海豹生活习性、搁浅受伤诱因、野外观测注意事项、科学救助流程、应急处置规范以及后续养护放生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同时组织开展模拟应急演练，直观演示班海豹搁浅后的信息上报、现场救援、临时安置全流程，有效提升沿海野生水生动物应急救助实战水平。志愿者席宏伟：
2: 通过本次系统培训和实操演练，我们系统掌握了班海豹保护常识，理清了野外救助的规范流程，今后我们会学以致用，主动参与沿海巡护，积极传播生态保护理念。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要说哪种运动最能够保护心血管，帮助人们长寿，很多人或许会一脸的迷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子刊、《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上面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降低死亡风险和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效果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也不是走路，而是挥拍类的运动。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27万余名年龄在59到82岁的参与者数据，并调查了他们休闲时间的运动类型和运动时间。运动类型主要包括7种：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其他有氧运动，如使用健身器械；挥拍运动，如打网球、打高尔夫和步行锻炼。刨除其他影响因素之后，研究人员得出了4个主要的结论。第一，动起来就能降低死亡风险。研究再次证实，即使是少量的身体活动，也与死亡风险降低有关。具体来看，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不管做哪一种类型的身体活动，达不到指南推荐量和达到指南推荐量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5%和13%。所谓指南推荐量，指的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运动量，即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第二，最能保护心血管的运动是打球。对心血管疾病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挥拍运动，其次是步行锻炼。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锻炼、其他有氧运动和打高尔夫球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别降低了27%、8%、11%、4%和9%。第三，最延寿的运动也是打球。和其他运动类型相比，挥拍类运动达到指南推荐量的时候，在降低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方面最明显，其次是跑步。和从不进行身体活动的参与者相比，进行挥拍运动、跑步、步行、其他有氧运动、游泳和骑自行车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分别降低了16%、15%、9%、7%、5%和3%。第四，最能降低癌症死亡风险的是跑步。对癌症死亡风险影响最明显的是跑步，其次是其他的有氧运动。综合来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及任何类型的身体活动都可以改善健康，但是挥拍运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降低死亡风险方面也拿下了第一。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等挥拍运动需要不停地移动、转体、跳跃、挥拍、击球，及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耐力等素质于一身。除了保护心血管、预防早亡，常打球还会让人收获如健脑护眼、改善情绪、缓解颈椎病、提高身体灵活性等好处。首先，在击球前，眼睛要判断球路，大脑快速对球速、角度、力量等做出判断，神经系统将综合分析结果快速传递给运动系统，调动相应肌肉群完成一系列动作。挥拍运动趣味性和互动性强，通过奔跑和变换身体姿势感受接球的互动，当击球者赢球时会有一种满足感，能极大的愉悦身心。长时间伏案工作或玩手机的人，颈椎大多出现僵硬，打羽毛球的时候颈部肌肉能从中得到拉伸， 从而缓解肌肉紧张与疲劳。在打球、接球的过程中，身体迅速摆动，能增强肌肉力量，提高身体敏捷性和协调性。不管是哪一种挥拍运动，推荐的频次都大同小异，一般以每周一到两次，每次30到60分钟为宜，超过60分钟也不会获得更大的收益。首先来说一说羽毛球，打羽毛球有较多的跳跃动作，需要反复冲击膝关节，对膝盖有伤病的人会加重其磨损程度。另外，打羽毛球是超肩运动，即腕与肘活动位置超过肩膀，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肩部疲劳或损伤。建议活动前充分热身，腕、肘、肩、膝、踝等关节要充分活动之后再打球，放平心态，控制强度。中老年人也可以打乒乓球，但最好以健身为主，少打比赛，更不要赌一时输赢，不顾强度。心脏功能差的人尤其要注意，场地要平整，无障碍物。后退击球的时候，注意别撞到后面的墙板或挡板。

多防守，少扣杀。老年人打球更不要过分积极地去救球，以免造成损伤。膝盖有伤病的人不适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的时候，人体始终保持上身前倾，每一次击球还要转腰，而腰部活动以大肌肉群为主，若准备活动不充分，容易出现劳损。运动前后要对腰部肌肉进行放松拉伸，运动前活动腕关节，试试简单的手腕绕环或轻甩手腕动作，平时常进行抓握练习，并用水平或重量合适的哑铃做直臂收腕翻腕练习。运动时注意动作规范，减少机械性动作。接球前全身放松，大臂带动小臂，再带动手指手腕用力将球击出，不要猛抡手臂。跟羽毛球一样，网球也是一种超肩运动，易产生肩部疲劳和一定程度的损伤。发生急性损伤之后，应立即停止活动，局部冷敷。48小时后可使用温热毛巾热敷。若损伤较重，尽量不要活动，及时就诊。运动前可以肩部为圆心做单手画圈动作，以充分调动肩部周围的肌肉。网球对力量要求很高，骨骼变脆、关节僵化的老人不适合练习。相对来说，乒乓球和羽毛球对抗性差，活动量可大可小，强度降低，更适合老年人。不管哪一种球类，技巧和成败都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心态的放松，以及从中获得的乐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肚子疼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不适的症状，它的发生往往与进食有关。有人是饿肚子时疼得厉害，有人是吃完饭更严重。其实不同的疼痛时间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说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在消化科，上腹痛是一种很常见的症状，虽然都是疼，但饭前、饭中、饭后疼的病因差别很大。餐前疼很有可能是十二指肠溃疡，秋冬冬春交替之际常见十二指肠溃疡，典型症状就是空腹时上腹痛，也可能会出现夜间痛，进食之后就能缓解。这是因为患者的胃酸、胃蛋白酶分泌增多，且破坏能力与十二指肠黏膜的防御能力失衡，出现了自身消化，造成溃疡。而空腹时由于没有食物来中和胃酸，部分胃酸溢入十二指肠，刺激溃疡面，痛感会更强。进食之后，胃酸进入十二指肠时已经与食物充分混合，降低了酸度，对溃疡面的刺激较小，疼痛便会有所缓解。进食中就疼有可能是慢性萎缩性胃炎，大多数慢性胃炎缺乏特异性症状，有的可能没有症状，有的是不同程度的上腹隐痛、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症状。但慢性萎缩性胃炎伴黏膜糜烂者的上腹痛较明显，常反复发作，出现在进食中或餐后。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疼有可能是胃溃疡，胃溃疡是胃黏膜防御能力减弱所致，患者多半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进食之后食物与胃黏膜发生摩擦，刺激溃疡部位，而且胃蠕动增强，会对溃疡造成牵拉，为了消化食物，胃酸分泌增多，黏膜受到的破坏就更大了。某些辛辣刺激性食物还会加剧这种刺激，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餐后痛，可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不等。饱餐后有灼烧感，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由于患者食管的防御机制下降，进食后胃酸分泌增多，加上反流物刺激，便可引起胸骨后疼痛、不适或烧灼感。餐后饱胀有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常有反复发作的中上腹痛、上腹部烧灼感、餐后饱胀感及早饱感。目前认为该病与内脏高敏感性、胃肠动力障碍、感染及精神心理等因素有关。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内脏高敏感性常使其更易出现上腹部的不适，且餐后比空腹时更加敏感。除了发生腹痛的时间，还可以根据痛感的不同来初步推测肚子疼背后的原因。胀痛，疼痛程度较轻，多为脏层腹膜被动膨胀所引起的，比如胃肠道消化不良、肠梗阻、

肠麻痹、胆囊炎等等。阵发性疼痛多表示空腔脏器发生痉挛或阻塞性病变，比如机械性肠梗阻、输尿管结石等等。胆道蛔虫病常表现为间歇性的上腹钻顶样的剧痛。眼痛该症状无特异性，多为胃肠道的轻微炎症、溃疡，比如胃炎、胃溃疡、结肠炎等等。痉挛性疼痛胃肠道痉挛所致的疼痛，常见的原因有胃肠道炎症、溃疡等，有的时候需要与肾结石或者输尿管结石梗阻引起的疼痛做出区别。剧烈绞痛胃肠道对缺血的疼痛反应敏感，如果临床出现极为剧烈的腹痛，可以考虑腹腔内脏器缺血，比如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胆囊坏死、急性胰腺炎、肠梗阻或腹部疝气嵌顿导致肠管缺血等等，病情危急需尽快就医。此外，消化性溃疡病常表现为典型的慢性、节律性、周期性上腹痛，胃十二指肠穿孔、肠胃突发性中上腹的剧烈刀割样痛、烧灼样痛。急性阑尾炎则首先表现为上腹部疼痛，后出现右下腹疼痛及转移性疼痛。腹痛根据起病缓急和病程长短，可以分为急性腹痛和慢性腹痛。急性腹痛起病较急，疼痛程度较严重，往往提示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及时治疗，以免导致严重的后果。急性腹痛病因复杂，常见的包括胃肠道疾病、胆胰疾病、腹主动脉病变、腹腔脏器破裂以及妇产科疾病等等。有时胸腔内脏器疾病也会导致腹痛，如腹膜炎、心包炎、急性心梗等等。慢性腹痛的疼痛时间超过三个月的腹痛，疼痛可以持续存在或断断续续反复发作。慢性腹痛的疼痛程度一般比急性腹痛轻，多与慢性疾病有关。常见的原因包括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等。气温变化、大量饮酒、摄入过多油腻或不洁食物、外伤、过度劳累、睡眠不足等因素都可能诱发腹痛，多数情况并不严重，部分可自行缓解。若腹痛严重不能缓解或反复出现，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尤其是在剧烈腹痛的同时伴有发热、黑便或血便、无法控制的呕吐或呕血、无尿、昏厥或昏迷，或其他部位的疼痛如胸痛延续到了腹部，需要紧急就诊。就诊时要准确全面地向医生形容到底是如何痛的，如腹痛的起病情况，包括多久前开始腹痛、腹痛发生前做什么、腹痛前吃了哪些食物、是否遭遇过外伤、腹痛的性质是绞痛还是钝痛、阵痛还是持续性疼痛、腹痛的部位上腹部还是下腹部、疼痛部位是否发生过改变、腹痛的严重程度、腹痛的持续时间、是否有伴随症状如发热、呕吐、大便异常、尿液改变等等、腹痛发生之后自行采取过什么止痛措施，如服用过什么药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治疗腹痛首先需要找到病因，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增加诊断难度，甚至可能导致误诊。所以突发腹痛就医前不要自行服用止痛药，暂时进食进水，以避免加重部分疾病的病情，如急性消化道出血、胰腺炎、肠梗阻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有益健康的挥拍类运动和肚子疼究竟是哪里疼。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到睡眠，人们往往只关注睡眠不足的危害，却忽略了补觉也可能治病。一项新研究显示，前一天熬夜，第二天长时间午睡补觉，会加大患脂肪肝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的科学补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美国内分泌学会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显示，熬夜午睡超过30分钟、打鼾等都与脂肪肝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5011名中国成年人的睡眠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有1423名被确诊为脂肪肝。研究人员根据夜间睡眠时长将受试者分为三组，少于7小时、7到8小时、大于8小时，将午睡时长分为两组，每天0到30分钟、超过30分钟。结果发现，同时有熬夜、长时间午睡这两种行为的人，患脂肪肝的风险偏高，风险增加了138%。熬夜之后睡眠不足，很多人选择在第二天白天酣睡一场来补觉，其实补觉方式不对，反而会加重熬夜带给身体的伤害。熬夜之后，一般补觉的正确做法是第二天早睡，不要连续的熬夜，晚上早睡的补觉效果优于早晨晚起，尽量在晚上22点之前到床上休息，保证在晚上23点到1点进入深睡眠，这个才是最有效的恢复身体精力的办法。选择午睡来补觉的人，常常因为睡的时间过长，造成中午睡不醒的状态。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白天嗜睡或打盹超过了40分钟，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征，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协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每天午睡超过1小时的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比每天午睡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高出了40%。午睡补觉的正确做法是适当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大多数的职场人都处于周一到周五全熬夜，周末长时间不离床，或者一睡一下午的状态，如此恶补更易伤身。一方面，强行改变生物钟很容易导致夜间进食增多、体重增加、肝脏解毒功能变差等等；另一方面，白天睡太多会抢占晚上睡眠的时间，导致晚上入睡困难，形成熬夜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人在周一无精打采的原因。周末补觉的正确做法是比工作日早睡或晚起1到2小时，保证睡够10个小时左右，这个才是周末最有效的补觉方式。有的人由于工作生活比较忙碌，直接放弃了午睡，有的人则是午睡时间过长，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其实不同人群应该根据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科学调节午睡时长，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推荐给大家的第一种午睡方式，快速充电式午睡，大约10到15分钟。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这种快速充电式午睡适合职场人，更容易让人迅速地清醒过来，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第二，最佳午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 半小时午睡虽醒来之后感觉不太好，身体会持续一会儿醉酒感，但是这个时长适合作息正常的大多数人，它的作用也很明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慢性病研究所研究发现，午睡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人，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症的患病率较低。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的消化，然后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还有一些白天工作学习太过紧张的特殊人群，尤其是需要大量脑力活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人，例如学生、司机、搞创作的文字工作者或者音乐人等等，可以适当延长午睡时间至60到90分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对叶酸的第一印象是它能够预防胎儿畸形，准备怀孕的人才需要补充。实际上，叶酸是一个被低估的健康多面手。刊登在国际权威杂志《中风》上面的一项研究，再次点名表扬了叶酸。适当补充叶酸可以调节血压，预防中风，对部分高血压患者来说尤其重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被低估了的叶酸。该研究的多项研究证实，补叶酸防中风。此次研究对我国500多名农村成年高血压患者展开了分析，结果显示

血清中的左旋肉碱水平与首次中风呈负相关，而叶酸水平是这种关联效应的显著条件因素。研究人员建议，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必要时补充叶酸，既能够调节血压，还能预防中风发作。其实早在2022年的4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与单纯的降压治疗相比，伊那普利加叶酸可将首次中风的风险降低21%。叶酸又称为维生素 B9，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1941年，科学家从菠菜叶子当中去发现了它，并且给它命名为叶酸。叶酸虽是人体造血系统必备的营养素，却无法在人体内合成，只能从外界摄取。若饮食摄入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叶酸缺乏，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在我国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叶酸缺乏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比较多。同型半胱氨酸是人体摄入含有蛋氨酸的食物在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正常情况下它会在叶酸和其他 B 族维生素的帮助下被代谢清除。叶酸缺乏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升高。医学研究证实，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与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等密切相关。若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降低25%，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分别降低11%和19%。因此呢，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心血管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如果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并没有升高，却盲目的补叶酸，可能导致免疫力降低。因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叶酸，这事儿啊，要听医生的。除了有助调控血压、预防中风之外，叶酸呢，还能够预防胎儿的畸形。缺少叶酸，孕妇可能会发生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等等。胎儿可能产生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等。医学研究发现，适量的补叶酸有助减缓认知衰退，降低患老痴的风险。叶酸还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的补充叶酸可以明显的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脏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叶酸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天然叶酸，绿叶菜和豆类是最丰富的来源，其他蔬菜和水果也是较好的叶酸来源，但是肉类、奶类和精白米面制品当中的含量较低。另一种呢是合成叶酸及片剂，分为每片5毫克和每片0.4毫克两种规格。2020年，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推荐，补充叶酸的最好措施是平衡膳食，每日摄入400克蔬菜，其中有200克绿叶蔬菜，再加上300克水果，叶酸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叶酸缺乏的高危人群与部分特殊人群，则需要通过服用补充剂或强化食品等措施来补充，如部分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患者，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具体的剂量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其次呢，就是备孕、妊娠期的妇女，建议女性从孕前至少3个月或可能已经怀孕时便开始，每日补充叶酸0.4到0.8毫克，直至怀孕满3个月。哺乳期妇女也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国际妇产科联盟的建议比国内建议更为严格，他们倡导整个孕期及产后3个月都要补充，推荐哺乳期妇女必要时可以每天增补叶酸0.4毫克。抑郁症患者在应用抗抑郁药，尤其在如氟西汀等药物的基础上，合理补充叶酸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叶酸也可降低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提高患者对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的反应性。甲氨蝶呤广泛用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这类患者适当的补充可以减少甲氨蝶呤相关肝损伤、胃肠道不良反应以及口腔溃疡的发生。需要提醒

的是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叶酸有可能产生健康风险，掩盖维生素 B12 缺乏的早期表现，加重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等等。因此呢，补充叶酸应该根据个人情况由专科医生做出评估之后再进行。最后给大家推荐全球十大天然叶酸食物，可都是宝藏食材。第一，鸡肝，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锌、维生素 A、 B 族维生素。肝中铁质丰富，是补血食品当中最常见的食物。鸡肝呢，被称为是叶酸之王，每百克鸡肝叶酸含量高达1172.2微克。第二，猪肝，猪肝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每百克猪肝含有425.1微克叶酸，是理想的补血佳品之一，具有补肝明目、养血、营养保健等作用。第三，黄豆，黄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除此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和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其中叶酸的含量高达181.4微克。第四，鸭蛋，鸭蛋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钾、钠、氯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鸭蛋当中含有125.4微克叶酸。不过不建议大家吃咸鸭蛋，一是因为它是腌制过的食物，二是因为含盐量太大了。第五，茴香，茴香嫩叶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或做调味用，脆嫩鲜美，每100克茴香当中含有120.9微克叶酸。第六，花生，花生中含有25%-35%的蛋白，还含脂肪、糖类、维生素 A、 维生素 B6、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以及矿物质、钙、磷、铁等营养成分，还有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及不饱和脂肪酸，含卵磷脂、胆碱、胡萝卜素、粗纤维等物质，每100克花生叶酸含量是107.5毫克。第七，核桃，核桃仁含有丰富的营养素，每100克含蛋白质15-20克，碳水化合物10克，叶酸102.6微克，并含有人体所必需的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核黄素等多种维生素。第八，青蒜，青蒜又叫蒜苗，青蒜中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青蒜中含有90.9微克叶酸。第九，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称号，它富含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矿物质、辅酶 Q10 等多种营养素，每100克菠菜叶酸的含量是88微克，吃菠菜之前建议焯一下水。第十，豌豆，豌豆具有较全面而均衡的营养，每100克豌豆叶酸的含量是83微克。总而言之，叶酸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素，对我们的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合理补充叶酸，并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科学补觉和被低估了的叶酸。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我朋友。
1: 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2: 八月一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3: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零零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5: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4: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6: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4: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7: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8: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9: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

0: 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 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6: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5: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氏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7: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5: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氏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3: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一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
7: 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

0: 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

0: 想。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地方，西贡。我们一般叫它胡志明市，而当地的越南人更喜欢叫它西贡。胡志明市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起初呢只是个名叫普利安戈的小渔村，周围都是沼泽，高棉人在此居住多个世纪。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真烈的港口贸易重镇，后来因为水网密布，这一带渐渐地被称为水真腊。小麦抵达胡志明机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换下厚厚的衣服。当你们正在享受寒冬里的风雪时，我却行走在一个比夏天还热的城市里。走出机场，强烈的阳光刺痛了双眼，本就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我却询问了三个热情的工作人员才找到。路痴的行者总是伤不起的。西贡的公交车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破旧，只是没那么舒适而已。好处就是相当的便宜，坏处就是热得我在车厢里脱衣服。幸好此时的乘客不多，公车上有点忐忑不安。上车时询问司机是否到滨城市场，他点点头，然而我却一直担心会不会错过站，因为我完全听不懂看不懂站名。下了公交车完全没有方向感，眼前飞驰而过的满大街的摩托车让我眼花缭乱，陌生的城市瞬间有点不知所措。同伴在地图上搜索酒店的路线，他总是习惯在我后面默默地跟着我的脚步，然而路痴的我看着地图总是会走反方向。沿着马路兴奋地一路向西，阳光渐渐地弱了，路上的摩托车也越来越多，三三两两的路人在公园漫步，情侣相互依靠着坐在长椅上，路边的小贩不停地吆喝着，陌生的脸孔，似曾相识的街道。此刻的夕阳很美，我喜欢的西贡就在眼前，可我却迷失了方向。小麦似乎走了很远，沿着马路来来回回，却怎么也找不到酒店。穿着高跟鞋的我疲惫不堪，不想说话，只想躲在别人的保护下，可是我却只能继续寻找。街上满是旅行者，他们穿着很清凉，背着背包的我们露出了疲惫的神情。坐在路边小店的人们看着我们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似乎感觉到很奇怪，最终帮助我们在路口拐角找到了酒店的大门。酒店在范老五街的巷子里，每条巷子的建筑拥挤又杂乱，每个店铺门前摆满了桌椅。这里是背包客聚集的地方，也是旅行者喜欢的老西贡。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范老五街渐渐地热闹起来，各种风格的餐厅服务员在门口揽客，路边的餐厅门口总是一排排地坐着很多形形色色的不同肤色的人。点上一瓶西贡啤酒，几个杯子，和身边的友人闲聊些什么，他们的笑声传遍喧闹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此刻的他们是快乐的，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家人的唠叨，没有生活的烦恼。我喜欢此刻喧闹的范老五街，喜欢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的笑容，喜欢传入耳朵里每一个爽朗的笑声。小麦在酒店附近寻了一家法式餐厅，补偿一天的劳累，然后和当地人一样，拖着舒服的人字拖穿梭在每一条巷子里，逛逛精致的小店。午夜坐在某一个餐厅的角落，点两瓶西贡啤酒，一些小吃，偷听着隔壁桌的谈笑风生。这里的夜生活和国内的大理丽江没什么区别，总是凝聚着一股魅惑和

气氛。许许多多的人留在此地逃避或者寻找些什么，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去，回到那个熟悉又厌倦的城市。而此时此刻的他们，除了开心快乐，别的什么也没有。清晨被街边小贩的吆喝声吵醒，趁着柔和的晨光，一个人背着相机再一次穿梭在小巷子里。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不一样。

的西贡。从范老五街一路走到中央邮局红教堂，中央邮局建于19世纪末，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大厅内装饰华丽，极富古典气息。宽阔的大厅两侧是业务柜台，中部由外至内是环形长椅，大厅左右两侧上方各有一张越南地图，据说是当年法国地理学家手绘。穹顶圆形花窗，华丽的大吊灯，花形壁灯，电风扇等，无不透着哥特式建筑的风格。中央邮局至今还在使用，允许人们尽情拍照，也可以坐在那里发呆或观赏大厅里的一切。走进去中央邮局，似乎是逛商场一样，人满为患。拱形的上空，大堂的中央摆放着些长椅子，周边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的在长椅上休息，有的到处走动参观着，有的在给远方那个思念的人或自己寄一张异国明信片。小麦也精心地挑了几张寄给远方的朋友和未来的自己，可我却不知道给未来的自己该写些什么。看着旁边的人把明信片写了满满的字句，突然发现任何时候都知道给自己写些什么，给爱的人写些什么，那也是一种幸福吧。而红教堂则是西贡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位于西贡市中心最热闹和繁华之处，中央邮局就在它的左侧，十分便利。教堂原名为西贡王公圣母教堂，因它使用红砖建筑，所以才得名。建筑所用红砖全部从法国运来，100多年过去了，色泽依然鲜明，毫无褪色。大教堂仿照巴黎圣母院钟楼的设计，造型匀称，庄严雄伟，两座塔楼高达40米，直入云霄。教堂前还有上一座重达4吨的圣母玛利亚雕像，教堂外部门廊等部位布满精美雕饰，内部四周均为小祈祷室，每一间的神龛、雕塑及装饰均不相近同，于变化中尽善尽美。每到一座城市，我总喜欢到教堂坐坐，在那里我会得到一种许久未有过的平静，因为这里没有嘈杂的吵闹声，只有充满爱的祷告声。逛完了这里，小麦又去了可以购物的市场，热闹的边青市场应有尽有，只是这里的商贩比较喜欢赚中国人的钱，所以有很多东西大都以中国人的口味为准。我喜欢市场里特色的小吃，来一杯水果奶昔，一边吸一边走，足可以走上半天。还有著名的统一宫，这也是小麦此行的目的地之一。统一宫建于1966年，是一座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庞大4层白色建筑，前南越政权的总统府所在地。大厦内有100个装饰华美、富丽堂皇的大小厅堂，可满足外交、宴会、娱乐、居住、军事指挥等各种需要。庭院设计和建筑一样，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相互呼应，浑然一体。除此之外，统一宫还有它自己的历史进程。1954年，日内瓦协定签署，法国撤离越南。同年9月，将诺罗敦宫移交给西贡吴廷艳伟政府，更名为独立宫。1962年7月27日，原属西贡伪政府的2名反战飞行员驾机向独立宫投弹，使其部分倒塌。1962年底，西贡伪政权进行重建，扩大了面积，并修建了坚固的防御设施，如地下室、可供直升飞机起落的屋顶平台等。1975年4月30日，胡志明战役结束，西贡获得解放。根据越南国家统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自1975年11月起，将独立宫更名为统一宫，作为越南人民争取独立统一意志的象征。西贡最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那些让人沉醉的建筑，还有他们本身的民俗文化。
最有特色的小麦认为要数嚼槟榔了。越南的京人、傣人、傣人、埃迪人都有一种嚼食槟榔的特殊爱好。嚼槟榔通常是先苦后甜，可以刺激神经，提神醒脑，除饥消肿。京人还把槟榔当作信物，无论求婚请客均送上一槟榔。嚼槟榔和染牙是京族的古风，过去男男女女只要到了十七八岁就开始染牙，按照他们的习俗，开始嚼槟榔和染牙便象征已经成年，可以成亲了。除此之外，越南人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在第一个家庭中，子女孝敬祖父母和父母是不可缺少的意识。越南人每家每户都设有神龛、神台、神位，是敬奉祖先的祭坛，是敬奉祖先神的圣地，任何人不可触犯，也不能有任何污秽。越南人视祭祀供奉祖先为重大之事，用于感激祖先的养育之恩。越南人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祭名上。在越南，除了国家法定的节日如元旦、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外，越南也过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越南有一句民谣：肥肉、姜葱、红对联儿，番茄爆竹大粽吧。在新年与旧年交接之时，越南人也有守岁的习惯。越南人也过灶君节，灶君也被称为灶神。越南的灶君节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妇女再嫁后见到前夫沦落街头乞食，心有不忍，于是施舍饭菜给前夫，碰巧被现任的丈夫看到，以为妻子不贞，就对妻子加以责骂。妻子百般解释仍不能消除丈夫的误解，委屈之下跳入炉火中以示清白。丈夫知道是自己错怪了妻子，悔恨不已，也跳入炉火追随妻子而去。而妇女的前夫见是因为自己铸成了大错，也相继跳入炉火中了结了生命。三人的忠诚感动了玉帝，于是封他们为灶神。而灶神的任务就是记录下每个家庭所发生的事儿。每年十二月二十三这一天，灶神就要离开凡间，到天上去拜谒玉皇大帝，报告人间所见所闻。我曾喜欢的西贡，大抵是因为西贡小姐的香水味才让人流连忘返。尽管现在的西贡有着太多让人厌恶的飞车抢劫，我却因为自己的幻想而抵达又离开这座城。离开不是因为不够美好，只因那是一座不属于我的城。就像某些人从你身边离开，不是不够好，只是不属于你。他们总是教会了你什么，然后悄然离去。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傍晚的时候，飞机徐徐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宾馆派来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这是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言谈却非常的儒雅。一路上呢，他指着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布拉格的景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带您去欧洲的中心，捷克首都布拉格。车子缓缓进入市中心，有轨电车、私家车和出租车，电动摩托车、自行车各行其道，一切有条不紊，没有尖利的喇叭声，也没有紧急刹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这个城市在四月底的春日暖阳当中显得安静而祥和。还没有开始游览这座城，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承认呢，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个城市斑斓绚丽的色彩让我一见倾心。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其他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每一座小房子都是布拉格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条街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来到了布拉格，天文钟和查理大桥自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站在这座中世纪的天文钟前面，即使眼前人群熙攘，内心却极其静谧。听着古老的天文钟报时，一下下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仰望着钟，仰望着那座楼，仰望着楼顶的蓝天，心里是一种朝圣的感觉。我所朝的圣，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对历史和人文的沉淀，深深的近似膜拜的崇敬。尽管钟楼的外墙墙皮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部分剥落了，但是它却与精美别致的自鸣钟而闻名于世。凡是到布拉格的游人，总要前往观赏这座古老的钟楼。路经钟楼的布拉格市民也常常停下来校对自己的手表，钟上的窗门便会自动打开，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在窗口出现，向人们鞠躬。这个复杂而又奇妙的自鸣钟是15世纪中期由一位钳工用锤子、钳子、锉刀等工具制造的，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一种创作，至今走时准确，成为人们观赏的一件珍品。曾经去过童话城市哥本哈根，去过永恒之城罗马，也去过时尚之都巴黎，但从未有一个城市能如此轻易地俘获我的灵魂。那种感觉呢，就像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若干年，那么亲切，那么舒适自然。可事实是，这是我刚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听完天文钟报时的人群已经散去，等着听他下一次敲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这边聚集。我恋恋地离开，往查理大桥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查理大桥是一座桥，还不如说它是一条艺术长廊。古老的查理大桥本身就充满了厚重的沧桑之美。在1841年之前，查理大桥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可想而知它在布拉格的文明发展之路上的贡献有多大。不过那个时候它还不叫查理大桥，它过去的名字是石桥或者是布拉格桥。布拉格有一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 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著名的桥，几乎成了布拉格的象征。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滔滔水声是布拉格的心跳，它将布拉格一分为二，一侧是老城和新城，布满各个时代的华丽建筑，一侧是起伏的山丘，上面点缀的是布拉格城堡。河上有韵律的点缀着包括查理大桥在内的很有味道的17座桥梁。查理大桥520米长，不到10米宽，有29座雕像，其中第八尊圣约翰的前面有很多游人等着抚摸雕像底座上的两个金属浮雕，天长日久，它们闪闪发光，据说这样可以向圣人许个心愿。夜晚的查理大桥非常安静，但是在日间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点，无数的游客经过此桥，身旁是画家、商亭主人和其他商贩。大桥上面每隔两三步就是一个画画的摊位，那些画家当场写生，当场售卖，看着布拉格丰富的色彩和变幻的房屋造型，顷刻间跃然于纸上。除了欣赏与敬佩，我能做的就是买下这些艺术品。除去这些写生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如泥塑画、特色乐器演奏、提线木偶表演、民间首饰等艺术品，可以让游人挑选。太阳下的石头桥栏上，缕缕清风吹来，我静静地感受着伏尔塔瓦河。这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了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章的旋律。河上的浅水坝让伏尔塔瓦河面形成了一道永远波动的浪纹，河面上婀娜多姿的天鹅时而翘首，时而俯身，时而展翅飞翔。查理大桥之于小麦而言，有着比桥更多的含义。坐上船，沿着伏尔塔瓦河驶向上游，转过一个小岛，再绕回来，穿过查理大桥的桥洞，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初春时节，刚好温度正适宜，由于不需要赶时间，戴上太阳镜，懒懒地斜靠在船舷上，叫了两小丁啤酒，恣意地享受着伏尔塔瓦河微醺的风。像布拉格这个用脚步就可以丈量的小城，完全不用乘坐城市旅游巴士，但小麦不愿破坏自己游览一座城市必乘观光车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买了联票。其实乘车也有乘车的好处，环城一圈，听一遍解说员的讲解，我可以选取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作为第一梯队的游览目标。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查理大桥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夜晚在河边遥望城堡，昏黄的灯光照耀着河面，对面是一片黑黝黝的山丘，中间镶嵌着宛如悬在半空的城堡，照射城堡的光并不绚丽，甚至不明亮，只是淡淡地把城堡烘托出来，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令人向往。神秘的城堡其实是最不神秘的，它作为捷克的总统府，除了正在使用的办公区，其他部分都免费开放。城堡内的宫殿大厅是特别的木质地板，传说查理大帝宴会之时会让骑士们在大厅里格斗。圣维特大教堂对于这个号称能够触到上帝足尖的建筑，人们除了仰视，所能做的还是仰视。它内部的华丽和外部的雄伟并称，窗户上的细腻绘画以及教堂内各种雕塑相得益彰，堪称奇迹。整个城堡到今天的样子历经十个世纪，最初从9世纪晚期开始兴建城堡，925年修建圣威图斯教堂，以后经历了几次被毁坏重修和几次整修扩建，并在不同时代按照不同君王的想法增减设施。于是仅从布拉格城堡区，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布拉格不仅仅有着欧洲古老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这样的一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约 14.12 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60%，是61年来首次呈现负数。人口出现负增长主要与出生率低是相关的。2022年我国全国人口的出生率为-0.77%，相比于2021年的-7.52%再创历史新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呢？我们收集了多名网友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烦恼是否也正在困扰着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忙着生存不想生育，这是很多年轻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也的确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结婚、购房、育儿、教育、医疗等成本都不菲，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孩子恐惧的原因。小 A 是一位已婚未育白领，他在入职的时候就决定近几年内

不会生孩子。他说，像我这样的已婚未生育的女性在职场中是比较危险的，如果非要在工作和孩子中做出选择，那么保住工作对现在的我而言更重要。小 B 是一位即将步入婚姻的男生，但是想到未来，他更多的是担忧。他表示，买房首付和筹备结婚就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后面还有房贷等着我呢，短期内实在没有能力养小孩，只能精神结扎了。小 C 是一个10岁男孩的妈妈，提到生二胎，她苦笑着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孩子，但是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就让我很有负担了，想培养出优秀的孩子，精力和金钱都需要投入很多。2021年我国初婚及第一次结婚人数为 1157.8万人，比前一年减少了 70.8 万人。而在年龄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 29.38 岁，女性为 27.95 岁，这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不止我国，婚姻年龄推迟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趋势，这可能导致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而更加习惯单身生活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婚育意愿，自然也会导致生育的推迟。小弟作为34岁未婚女青年，非常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他说，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自己挣的钱足够花，还能攒下一点，休息日跳跳舞，约朋友聚一聚也很充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的理想生活了。而结婚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想冒险了。小易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她3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备孕，但是2年过去还是没有怀上。她表示，感觉自己的状态啊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也许早点结婚就能够更容易怀上了。单身主义、不婚主义、丁克等观念在我国越来越流行。2021年发布的《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当中，调研了3893名对象，其中1/4的单身群体为不婚主义，而目前我国丁克总数也超过了60万。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不是不能生，而是不愿意生。随着收入水平、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的自我认知感更强，生育的自主性也会更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我们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家庭的功能和意义也都有自己的解读。孩子可能不再成为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心。小 F 和小 J 是一对刚结婚一年的新婚夫妇，他们认为相比于孩子，彼此相伴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俩本身都不是很喜欢孩子，所以呢从来没有强烈的要孩子的欲望，不如把时间、精力和收入用在自己和对方身上，提高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项政策让生育率快速下降，出生人数变少。而近年来，在该政策下出生的人逐步进入了育龄期，育龄人数也自然减少。在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旨在改善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小 H 就是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孩子，对于孩子的问题他有自己的考量。他说，我和我爱人双方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我们又都是独生子女，照顾老人的担子比较重，所以都同意暂时先不要孩子了。但是如果以后改变主意，我们可能会选择生2个，未来两个人一起分担，压力会小很多。如果人口负增长持续下去，会加剧原本已经比较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长此以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对于生育，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女性的生育权永远应该属于自己。提高生育率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任务，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更健全的家庭支持政策，让处于育龄期的人们更有信心地迎接下一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自第一款抗生素问世以来，在100多年里，抗生素彻底改变了现代医学。将抗生素引入临床，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抗生素除了能够治疗感染性疾病之外，还广泛地应用于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等手术。然而，滥用抗生素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不少人认为抗生素可以包治百病，比如出现喉咙痛、流鼻涕，吃点头孢消炎药；出现发热头痛，吃点阿莫西林消炎药；肚子不舒服拉肚子，吃点左氧氟沙星消炎药。但其实这些药物并不是消炎药，它们都是抗生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吃太多抗生素会有哪些后果，如何才能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想了解消炎药和抗生素之间的区别，我们得先来谈一谈发炎和感染的区别。发炎是指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刺激，体内的防御机制被激活，局部大量释放炎性因子导致的炎症反应。发炎时，这个出现炎症的部位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比如手臂被划伤流血出现疼痛，跑步膝盖受伤出现肿痛。感染则是指因为特定的

细菌、病毒或真菌入侵而出现的炎症，出现的症状和治疗方案和致病菌有关。比如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流行性感冒和鼻病毒导致的普通感冒，虽然都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流鼻涕、嗓子疼等症状，但是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感染会造成炎症反应，但是发炎并不一定有感染。消炎药可以是止痛药、退烧药、消肿药等，比如布洛芬、阿司匹林、芬必得等等，这些药可以退烧、消肿、止痛，但是不能杀菌。而抗生素它对付的是细菌，它是通过杀菌抑菌来缓解炎症反应的。因此有些人细菌感染之后吃点抗生素效果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抗生素并不能帮你对付病毒和真菌感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因为感染了病毒而吃抗生素，可以说是效果甚微。因此出现发热、喉咙痛、流鼻涕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先明确感染的具体类型，再针对性吃药。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吃点阿莫西林、头孢、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那么如果过度使用抗生素会有哪些不良的后果？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滥用抗生素不仅可能延误疾病的治疗，还可能造成有害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细菌出现耐药之后，可能对一种或几种抗生素的作用产生抵抗，使原本有效的药物失去疗效。这个过程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如果继续滥用抗生素，最终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后无药可用的结局。超级细菌的耐药是使用抗生素的巨大挑战。肠道微生物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维持人类身体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抗生素的使用会改变有益菌和有害细菌的平衡，对肠道菌群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有不少研究指出，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炎症性肠病风险显著增加，甚至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体重、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和进程。如何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对我们的伤害呢？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分子生物技术》上的研究发现，健康成年人每天吃含有8克到10克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高纤维低蛋白饮食，其肠道中或许含有较少的抗生素耐药性微生物。研究者指出，这或许就表明我们所摄入的食物或许能通过修饰肠道微生物组来降低机体的耐药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当摄入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之后，肠道中一系列厌氧的丁酸盐产生菌可以分解膳食纤维产生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的功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大麦、燕麦、豆类、种子、豌豆、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胡萝卜等食物。这种纤维可以溶于水形成凝胶状物质。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循证医学》的荟萃分析研究指出，蜂蜜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综合症状、咳嗽频率以及咳嗽时间。具体而言，蜂蜜疗法让患者的咳嗽频率降低了36%，咳嗽的严重程度降低了44%，同时患者感染的持续时间平均缩短了2天。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和英国公共卫生署在急性咳嗽的指南草案当中表示，患者治疗咳嗽的首要方法应该是蜂蜜和非处方药物，比如含有天竺葵、愈创甘油醚或右美沙芬的止咳药，而不是抗生素。对于高热、咳痰、缺氧等症状，可以采用物理降温、退热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氧疗等方式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只有在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需要相应的抗生素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只有在医生开了处方的情况下，才使用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期间，即使感觉已经好多

了也要完成治疗，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并确保家人也及时接种了疫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现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以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
5: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入夏以来啊，多地气温一直居高不下，持续高温和桑拿天使人感觉到酷热难忍，无论哪个年龄段都会面临中暑的风险，尤其是老人，体力和抵抗力都比较薄弱，一旦中暑情况就会比较危险，甚至会危及生命，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聊聊老年人应该怎样预防中暑。山东威海市立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黄小丽介绍说，人体在高温环境下，由于水和电解质丢失过多，散热功能障碍，就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合并心血管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的热损伤性疾病，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平时所说的中暑。咱们呢，先说说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中暑。一呢，是因为老年人身体各项机能的减退。咱们人体呢，有一个高级的中枢，体温调节中枢。当体温升高的时候，可以通过出汗或者提高体表的温度等等这些方法吧，来向外散热，帮助咱们的身体呢，维持合适的体温。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各项机能都会出现下降的趋势。首先啊，老年人对外界气温的上升以及口腔干咳变得迟钝了。由于对外界暑热不敏感，而持续的高温室外活动很容易导致老年人中暑。另外一方面呢，近些年来受到地球温室效应的影响，全球气温普遍升高，夏天呢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说开窗通风，摇着蒲扇，或者在树荫底下乘乘凉，这些啊现在都不管用了。有些老年人呢还是老观念，高温天气不愿意使用空调啊等等这些电器来进行降温，而且他们认为啊，人在室内就不会中暑，放松了警惕，任由自己长时间的待在高温的房间里，结果呢也有可能造成中暑的。第二啊，就是机体容易脱水，人到老年之后，肌肉量也会逐渐的下降。本来咱们人体体重的60%是由体液构成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调节体温，并且啊运送营养成分到全身各部。然而上了岁数之后，可以储存水分的肌肉量下降了，体液比重呢将减少到体重的50%到55%。再有啊，就是咱们每天正常生活也会因为呼吸、出汗、排尿而丧失大约是1500毫升到2500毫升的水分，因此啊，主动的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老年人呢，往往感觉不到口渴，所以啊，经常会忘记喝水，等到感觉口渴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是身体处于脱水的状态了。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聊中暑的应急处理。一是将老人转移到阴凉的环境当中，有先兆中暑和轻度中暑表现的时候，要第一时间撤离引起中暑的高温环境，选择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多饮用一些含盐分的清凉饮料，还可以在额部、颈部涂抹清凉油、风油精等等，或者呢服用人丹呐、石滴水啊、藿香正气水等等这些中药。如果出现了血压降低、虚脱的时候，应该立即平卧，及时的送到医院就诊。二呢是脱衣并散热，帮助老人脱掉衣服，同时垫高头部，尽快的散热。除此之外，咱们还可以通过外露的皮肤往上撒一点水，再给扇扇扇子，用电扇送凉风等等这些方法，帮助老人降低体表温度。在中暑的老人额头上用凉毛巾散热。三呢是补充水分和盐分，要尽快的给中暑的老人喝凉开水，特别是可以同时补充盐分的经口补水液，或者呢是运动型饮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出现意识障碍的老人无法自行饮水的时候，如果强行灌水，很有可能会导致水分误入气管，所以啊，千万不要强行给老人喂水。如果老人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说明肠胃功能已经比较迟钝了，这个时候要避免从口腔给老人喂水。四呢，是对于重症中暑的老人，除了立即把中暑者从高温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之外，还应该迅速的把他送到医院，及时的采取综合的措施进行救治。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怎么预防中暑。外出的时候避开最热的时间段，什么时候呢？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因为这个时间段呢，阳光是最强烈的，发生中暑的可能性是平时的10倍。如果这个时间段咱们必须外出，尽量挑选树荫等等这些阴凉处，一定要做好防护的工作，比如说打把遮阳伞呐、戴着遮阳帽、戴着太阳镜，特别是秃顶或者呢是逐渐秃顶的人，戴帽子可以减缓头顶吸热的速度，选择浅色的衣服，棉质的以及聚酯合成的衣物是最为透气的。有条件的呢，咱们最好再抹点防晒霜，准备充足的水还有饮料。在家中呢，要利用百叶窗啊，或者是竹帘等等这些工具来遮阳，避免阳光直接射入室内，还要利用电扇、空调来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同时呢，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多吃蔬菜，比如说生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等等这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蔬菜。再有呢，新鲜的水果，像桃子呀、杏、西瓜、甜瓜等等这些水分含量都是80%到90%的，这些都可以用来补充水分。另外呢，乳制品既能补水，又能够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最后一点啊，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喝水。老年人即便没有感觉到口渴，也要下意识地注意补充水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咖啡、绿茶等等有大量咖啡因的饮品以及酒精饮料都有利尿的作用，老人呢应该尽量的避免这类的饮料。运动饮料虽然有助于补充水分，但是因为含有大量的糖分，因此啊需要控制摄入的量。一天的水分摄取量呢在1500毫升到2000毫升，患有心肺肾脏疾病以及医嘱限制饮水的老年人除外啊。还要建议老年人可以在睡醒之后马上喝一杯，也就是250毫升的水，之后呢分别在早餐、午餐、晚餐还有洗澡之后、入睡之前等等这些时间呢分6到8次，每次都喝250毫升的水，通过这个方法进行补充水分，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黄小丽副主任还告诉我们说，老年人需要营养均衡的三餐以及优质的睡眠，管理好咱们的身体用来对抗暑热，平时呢保持适度的运动、适当的饮食量、充分的睡眠。夏天呢白天长夜晚短，气温高，人体的新陈代谢呢比较旺盛，消耗也大，所以啊容易感到疲劳， 充足的睡眠可以使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得到放松，也是预防中暑的一个好措施。好了，聊过了预防中暑的话题，咱们呢也来休息一下，降降温，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有不少老人呐，皮肤都容易感到痒，这种瘙痒啊，看似是小病，但是对于抵抗力下降、皮肤脆弱的老年人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更重要的是，顽固难治的皮肤瘙痒背后，还有可能隐藏着其他重大疾病。那接下来呢，云生就在节目当中和您聊聊这个话题。老年瘙痒症与老年人皮肤干燥、退行性萎缩、皮脂腺与汗腺分泌功能减退、合并内科疾病、内分泌失调、性激素

低下、外界环境刺激等等这些原因都有关系。最常见的原因呢，是老年皮肤干燥、油脂分泌少。其他的比如神经性精神因素啊、系统性疾病啊、药物或者食物、气候变化、居室环境、生活习惯、贴身穿的衣物等等，全都有可能会引起瘙痒。北京301医院皮肤科主任李成新教授特别传授了防护方法。多数老年患者瘙痒病与皮肤干燥以及气候干燥关系密切，保湿能够改善老年患者皮肤的生理条件和营养状况，改善皮肤脱皮和粗糙，缓解皮肤干燥和瘙痒的作用，同时呢，能够除自由基、抗炎、抗衰老，修复受损的皮肤，重建皮肤屏障功能。因此啊，保湿对于缓解瘙痒是十分重要的，外用润肤剂以及霜剂是特别好的。老年人洗澡呢，也不要过分的揉搓，也别用碱性太强的肥皂。冬天呢，一般每周洗一次澡就可以了，水温呢以35度到37度比较合理。洗澡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中性护肤浴液，洗澡之后3分钟内用保湿润肤剂。老年人着装啊，尤其是贴身的衣服，最好呢要宽松柔软，不穿化纤的，应该选择光滑的棉织品，以免衣物产生静电，使皮肤的水分减少，皮屑增多。新买的衣服应该水洗了之后再穿，防止衣物当中的甲醛刺激皮肤。洗衣用品呢，选择中性洗涤剂，清洗要彻底，减少洗涤剂的残留，尽量的避免抓痒。如果瘙痒难忍，可以用一些外用的止痒药膏，或者呢是轻拍患处，防止抓伤皮肤以及形成瘙痒越抓越痒的恶性循环。每天至少饮用1500毫升的水，补充皮肤的水分。现代心理学认为啊，心理因素或者精神因素，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精神严重变态等等，都有可能会引起或者是加重皮肤瘙痒，并且啊，还会随着情绪的好坏加重或者减轻。老年人啊，全身性皮肤瘙痒的患者当中，10%以上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由于瘙痒，患者呢很多都烦躁不安，心情抑郁。指导他们合理的安排生活，比如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参加有趣味性的活动，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达到缓解瘙痒的目的，并且呢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帮助患者消除顾虑，减轻精神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从而呢减轻患者瘙痒的程度，改善症状。老年人过敏体质的患者啊，应该避免或者减少进食某些蛋白食物，包括像鱼呀、虾呀、蛋类等等，以防加重瘙痒。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牛奶、核桃和胡萝卜，还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西红柿、山楂、橘子等等。再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比如说像卷心菜呀、花菜呀、芝麻油、花生油等等。适量摄入高脂食物有利于维生素 A、E 的吸收，有防治皮肤干燥的作用。生活规律呢，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睡前不喝浓茶或者咖啡，注意劳逸结合，避免劳累，保持适当的环境温度和湿度，避免阳光的暴晒、过度的风吹、环境的干燥、寒冷刺激等等，应该注意保暖，但是室温呢又不宜过高。如果室内空气干燥，可以使用加湿器。平时要加强锻炼，增强免疫力，正确的选用护肤品，规范使用药物，按照医嘱规范的进行止痒药物的使用，根据病因和皮肤损害性质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不要自己随便买点药就涂上。再有啊，同一种药也不能长期的大量外用。好了，咱们本期节目呢又接近尾声了，希望在咱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吗？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吗？您呢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生生不息。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的。

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

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少年意气，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远去，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月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

0: 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经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总爱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

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So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破防偏遭连夜雨，漏船又遇顶头风。贾明现在倒霉的时候，本来是兵败军山，自己要上吊一死了之。可是此时他的老对头开天鼻祖沧海又来到

到他的面前，沧海说：“你别死，我问你几句话，等我问完了，你再死不迟。”贾明看看他，老爷子，你想问什么？您说吧。贾明，你两次闹我天门山开天寺，第一次你一叫大气功，我那生铁佛佛像就炸开了，而且把我那庙墙都崩倒了，这就是你所谓的气炸生铁佛，震倒开天寺。当时你一用柔掌，我就感觉到迷迷糊糊的要倒下，我败在了你的手下。那么第二次你又到我开天寺，虽说你没有亲自使什么绝技，但是那圣婴却跟我演镖，我认为圣婴的镖法果然是出乎寻常，我又认败，答应了你们的要求，该给应给应，该给要给要。要如果说对于圣婴的镖我还能够琢磨明白它高在哪里，我心服口服，但是对于你贾明来说，我就弄不明白你那个功夫到底是什么功夫。就你草包肚子来回那么一舔，我用生铁铸成的几丈高的生铁佛咔嚓就崩开了。我不相信这是武功，我认为你用的别的手段，所以我这次打开天寺来的两军阵前，我暗中想见见你，想弄明白这件事。正好恰巧你们大队人马攻进君山，被困此地，你要上吊死了，这些事儿我就弄不明白了。因此在你死之前，我先问个清楚，还望你能跟我实话实说。贾明看着这个老头子咄咄逼人的那个目光，心想，我别说我有这功夫有那功夫了，我要如果说我怎么怎么有功夫，甭等我上吊他就得跟我较量，真要是动上手，我现在就得死他手下。想到这儿，贾明凄惨的一笑，老爷子，你真想知道实情？当然，告诉您们，头一次上您开天寺气炸生铁佛，那是事先在您的佛肚子里边放上炸药了，我这边一比划，那边就点着了，嘎巴一下子把佛呀就崩碎了。说我之所以用柔掌您就倒下，那因为我使的迷魂药，慢慢往前胆，药劲还不大，您还觉察不到，完了还迷糊，我就把您给诓骗了。这都不是我真正的武学，这都是蒙您呐。可是老人家呀，我当时不也是为了救人吗？明着朝您要几药，您不给，没办法，晚辈才想出了这样缺德的主意。老人家，反正蒙你也蒙过了，现在我就要死的人了，您跟我也别一般见识，我立刻上吊就死，说来生再托世的时候，我呀一定托送到您老人家跟前，好好为您老人家效劳。听着贾明这么一说，开天鼻祖沧海泄气了。哎呀，说想当初生铁佛一炸开，我的门徒弟子们就闻着有火药味儿，但有一节谁也没瞧着他往里放火药，这个问题始终是个谜。现在听贾明亲口这么一讲，那果然是用火药把生铁佛炸开的。按说贾明这小子实在可恶，我应该亲手接过他的性命，但是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武功，我要是打他的话，只有玷污我这一双手，罢了，还是让他自己上吊吧。想到这儿，他用手一指，该问的话我都问完了，
你死

贾明心中暗想，我要是不想死了，看样他也得把我打死。好吧，那就吊吧。贾明他打这个歪脖树上把这绳解下来，不在这儿死，这地方风大，死完以后风得把我呀抽干巴了，不好脱送，我上那边死去。这时候天已经放亮了，他搬着石头晃晃荡荡走出十几步，在一棵树下他站那儿了，把这绳啊甩上去，然后绑了个套，他把脖子往里边这一探，吊上了。开天鼻祖沧海就一看贾明往上这一抡，他这个心也忽悠一下，心想，唉，人哪就是如此，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说这贾明这两年轰轰隆隆的，自觉得不错，名头也创得不小，这不说死也就死吗？真是人死如灯灭，家乡一旦撇。他看贾明直蹬腿儿，心想，贾明贾明，如果你要不是大闹我开天寺，都把我那个生铁佛给炸开，你使得我清净禅林受辱，现在我都能过去把你救下来，但是就冲你小子两次三番闹我开天寺，你是死有一辜，我不能救你。他再看贾明不蹬腿了，直不楞登的在那树上吊着，他长叹一口气，把袍袖一掸，走。哎，贾明死了，他也算完了一块心事，准备下君山过洞庭湖回开天寺。可是他刚往洞庭湖这个边堰上一来，前面有很多吴军喊喝震天，呆老头子，你休要进前，再往前来我们是开弓放箭，山里边的人不许往出来，除非你是要投降我们。开天鼻祖一听，哦，把我当成圣婴他们这门人了，那赶紧得解释解释。众位君族，我姓苍，叫沧海，我是天门山开天寺隐居的隐士，我不是圣婴他们这面的侠剑客，报你家主将野人雄武将军得知，就说开天鼻祖沧海请求他赏开一条道路，我好过湖回山。你看开天鼻祖沧海虽然武艺出众，但是他想过这个地方也不容易，但是他知道野人兄一定会了解他的这个名头，知道他这个身份，会给面子的。书中交代，现在就在这两军阵前又来了一位大人物，这位大人物不是别人，乃是吴军的二王爷白图。这个白图过去就是云贵这一带的土藩王，就是清国没有统一云贵的时候，云南这一片那都归他管，他们家世世代代就是这地方的王子。吴三桂他在此处被封平西王后，就知道本地的这个王子白图是既有势力还得人望，要想统治好本地的百姓就得结交这位白图。吴三桂就和白图八拜结交，金兰之好，成为了弟兄。打吴三桂这儿论，这白图就成了二王，那么三王爷就是他们的三弟，如今的兵马大帅孟获、孟文灵。这个二王白图他前一段时间跟吴三桂在一起，吴三桂领兵带队打云南昆明出来，现在就把湖南衡阳

作为自己的京都，二王白图也就来到这衡阳了。不过近一阶段，两军阵前，军事情势紧急，二王白图奉吴三桂的旨意到军前巡查，而重要的一点就是两军阵前，军山一带，他们已经。

0: 离两军阵前还有50里地，他就得到消息，现在野人熊设巧计，敌兵王熙中计，兵进军山，现在被野人熊武将军给封锁住，胡念困在山内。白图闻报大喜，立刻催动手下人马赶紧来至军山。二王白图手下有几位得力的侠剑客，那就是烟云剑客耿长素、火鸟剑客耿长明、望天铁马姚德金、叶落梧桐金须峰，还有一位大剑客，那就是单掌托天骷髅剑乔渡乔云木。野人熊五霸听着二王一道，亲自迎接，给另立了一座营盘，请二王在这座营内歇息，指挥三军。二王决定到这儿来不走了，要陪伴着野人熊一直等到把王熙被困的军马歼灭，然后才离开此地。野人熊是刚刚回到自己的大营，这时候外边有人报说是开天寺的开天鼻祖沧海要路过这地方。野人熊一听，谁？沧海？那乃是开天八剑的师父，据我的恩师讲，这老沧海的武功不亚于我的师父，像这样的高人世上少有，我不能怠慢。想到此处，他告诉手下雪山八魔还有一些见过人等剑侠们，随着他到湖边是来迎接老沧海。沧海真没想到这野人熊能这么大的举动，我抬头一看，这野人熊身高满丈，满脸灯毛，胳膊腕露这个地方也灯毛，背后背着昆仑大棒。还没等沧海说话，野人熊已经跑到跟前来了。哎呀，老前辈，晚辈五霸五飞龙遇您有礼。哎呀呀呀，吴将军，我乃是山中的野人，而您呢，乃是吴军的总先锋，怎么对我如此客气？我是一时无聊来的军山之内，现在你们两军阵前作战，我不能打扰，要离开这儿，请您借我一条路，我就感激不尽。
1: 哪里话来，前辈，本来我打算军前稍一缓和，我便到桂山开天寺去拜望您，那么老天爷有眼，使得您来到我的面前，我怎么能够就这么让您过去呢？来来来，到军营内一叙。
0: 盛情难却，本来老沧海他不想掺和军前这些事儿，虽说他恨声英，更恨贾明，但是他认为那是私恨，但是这是军前作战，如果自己来的军前一帮着这野人熊，或者跟野人熊过多的接触，让别人认为自己就是帮着吴三桂，可是眼前这种情况他推却不了，只好随着来到军营进大帐。野人熊把自己师叔慢慢道长请出来了，再做相陪，旁边还有雪山八魔，在这军中大帐之内就摆了一桌素宴，因为他们都知道沧海隐居在庙里边，可能这老头子吃素，特意准备一桌素宴。沧海这心里边啊也感觉到很高兴，心想，看来我在野人熊这个人心目当中还是有威望，那也就说明他的师父天外老人顾特对我还是很敬重。哎，这么一想呢，不由得这个酒就多喝了几杯，可是这酒席宴上野人熊就看他的师叔慢慢道长眉头一时舒展一时紧锁，脸上是阴晴不定。野人熊把酒杯放这儿了，师叔

0: 莫非咱们混住了清兵，您还有什么忧虑吗？
1: 啊，
0: 慢慢老道抬头看了看开天鼻祖沧海，然后回转身瞧着自己秃直。啊，既然都是自己家人，师叔我想什么我也就说什么。虽说现在咱们困住了清兵，但是他们侠营的人还是不太好斗啊，圣婴贾明又会耍什么花招？尤其是贾明这个人胆大包天，说不定他异想天开又鼓督出别的事情来，我们不能不防。五八一听这话心中十分恼火，心想别怪师叔这么看重贾明，不，这小子胆儿确实大，他敢趴到我身上薅我脸上毛，你说这胆儿还小得了吗？可是旁边的沧海捻然一笑，慢慢先长，如果说你要是为此事而担忧就大可不必了，因为贾明已经死了。在座这些人都一愣，贾明已经死了，怎么死的？有些人就想到可能是贾明谎报军情，让他们那边大人按军规杀了。这些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沧海，沧海看着这些人还故意卖个关子，他愣了一愣神儿，没马上说，喝了一口酒，如此这般，这小子已经上吊身亡。哗，这军帐内外一听贾明死了，欢呼雷动。但是野人熊心里边有点不依足，心想要想解我心头之气，我得亲手杀了这小子，他自己自杀上吊死了。我感觉到我没有解恨，但是慢慢道长脸现喜色，贾明要死，圣婴死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圣婴要一死，王熙必亡，他们三军可破。可是就在沧海刚刚说完贾明上吊死了，外边一个军卒他噔噔噔跑进来，打签施礼，报总先锋，清营的贾明求见。什么？野人熊端起自己的大酒斗来，刚要喝一口酒，梆一下子把酒斗摔这儿了。贾明求见，他不死了吗？怎么能又求见呢？众人把眼光又落到沧海的身上，沧海当时脸上挂不住了，这不可能啊，亲眼所见这贾明死了，这怎么又能来呢？这是报错了。接着军书又往里报，贾明求见。慢慢老道看看野人熊，
1: 野人熊一挥手，让他进。
0: 那是贾明死没死呢？没死。前文书咱说了，贾明一看自己谎报军情，制成大错，被困军山，那是死路一条，真想上吊死。可是这沧海一出现，使得贾明又不想死了。贾明想，我现在要死了也只不过躲过王熙大人一刀，那白白的让野人熊那边高兴，我要活着呀，我要找个机会和他们斗一场，我死在两军阵前我也比这么死好啊，我这么死我多窝囊啊。但他明白沧海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说想不死了沧海就得把他打死。贾明他挺滑呀，拿着绳走出十几步，把套套好了，他假装把这脖子往里伸，其实他脖子没伸进去，他把下巴呀往起仰，他仰和上吊。 个绳套兜住自己的后脑瓢，离着较远的沧海一看，就以为他死了。沧海内心还有一番想法，哎呀，按说瞪眼这么看着人上吊死不救我不对，但是这贾明太缺德，他应该死。他就没想到贾明啊耍了个小心眼儿，等他一走，贾明下来了，找到中军觐见大人王熙。贾明进来就跪那了：“大人，贾明求死来了，你不用问别的了，我该死，千刀万剐，不解心头之恨，把我拉出去杀了吧。”大家一看贾明这样，又为他担心又看他可笑，大家都明白一点，他的确该死。众人都瞧着王熙，王熙心想，你说我怎么杀他？一，他是玉儿干殿下，可当今皇上论兄弟；再一个，他还有免死金牌。另外说，贾明在两军阵前也立过汗马的功劳。啪，王熙一拍砖：贾明，此时三军已被困居了山，我杀你也是无用，你要想方设法协助本帅带领三军出军山，我饶你不死；如果说出不去军山，我再杀你个二罪归一。贾明一听连连磕头：谢大人，暂时不杀。他站起来了，但是贾明明白现在被困军山里边怎么往出去，要说想尽办法逃出去个三个五个人，甚至把大人救出去，这都有希望。可是十几万军马想出去，那是做梦啊。王熙大帅和这些将官与这些侠剑客一商议，要想能够顺利的冲出洞庭湖脱离危险，必须得有救兵。一盘算路程，江西南昌离这儿还算较近，南昌现在屯有重兵，南昌总督姚一臣、姚三鞭子在那里。姚一臣在两军阵前是勇敢善战，立刻派人到他那里去求救兵，如果他能够及时赶到，他在后边一搭野人熊，我们在里边往出一攻，或许还能有一条活路。但是有一节，何人去搬取救兵，这实在是难如上青天。

那就是水瓢坝上的事儿。这些军卒不能安然离开君山，他是死路一条，他有死罪。现在他这一请令，王大人准许，贾明他这才到洞庭湖边，他来回寻视，可是他看不着湘江老道，去什么地方呢？贾明一琢磨，既是如此，我就冒险见见野人熊。要不说贾明最了不得的一点就是胆儿大。这就接着前边那个茬了，开天鼻祖沧海正跟野人熊等人在军

上那白酒香坛，外边有人报说贾明到。贾明就是这么来的。这些人都以为贾明死了，万没想到这贾明上吊上到半截腰他又下来了。可是这些人都是恨贾明的人，哪个人都想亲自出手，结果贾明性命。野人兄一挥手让贾明觐见，可是等贾明往里一来，他们感觉到意外，心的话，贾明这小子你来的什么地方，你怎么一点儿不害怕？这说雪山八魔还有两边那些剑侠眼睛就盯着野人兄，就等着野人兄一句话，他们就扑上去杀贾明。可还没等这些人动手呢，贾明先开口了：“总先锋，我这先有礼。哎呀，苍老前辈你也在这儿呢。诸位，我贾明现在代表我家大帅，代表我们侠营前来投降。”就这一句话把这些人全都说愣了，他们万没想到贾明现在来投降，那这个事情就不寻常了。野人熊两眼盯着贾明：“你代表王熙来投降啊？我是玉儿干殿下，又是我们侠营这边的著名剑侠，我代表王大人有什么不可呀？现在我们十几万兵马兵困军山，就两边不打仗，过不了多久我们也得饿死。与其说都饿死，不如说两边谈一谈条件。王大人跟我说了，只要条件能够谈妥，我们这面就同意投降。”既是如此，你随我去见二王千岁。这件事儿可大了，野人熊不能做主，他这才带着贾明离开他的军营，过营来到二王的营，要见二王定夺。要不湘江道长要被杀的时候，贾明怎么来到了？贾明大喊一声刀下留人，湘江道长才暂时没死。这时候野人熊先进去了，见二王如此这般一说，贾明前来谈投降事宜。二王白图开始是心中一喜，接着他又摇摇头：“总先锋，贾明这小子乃是康熙皇上的干兄弟，多年来他辅佐清廷与我们作对，他能不能再耍什么花招，另有图谋？”王家千岁，如果说贾明他代表那面来投降，我们只有看到他们真降了，我们才可能答应他们我们所出的一些条件，如果他不降的话，他们也是死路一条。现在我们主动，他是被动，你何由之有啊？二王一听言之有理，即使如此，让贾明觐见。贾明进来了，贾明他认识二王白图，过去在贵州见过。贾明一进来就好像到家一样：“哎呀，王家千岁，小子这厢与你有礼。”接着他又给后边那些剑侠施礼，他给乔杜、乔云木也施一礼，乔杜只是拿鼻子哼了他一声。这时候二王座当中，他自己带的那剑侠站在身后，野人熊在旁边设个陪坐。二王上下打量了贾明：“呵呵，贾大剑客，一年不见，你风采依旧啊。”“哎呀，王家千岁，您哪开玩笑了，现在还谈什么风采呀？由于我误报了军情，我说野人熊吴先锋死了，我们大人就信以为真，三军进军山现在被困住了，
我是死路一条了，别的军兵都不死，最后我也是死。我们这些侠营的人就跟大人一合计，说莫不如啊就投降吧。开始我就王大人不同意，他说生是大清国朝的官，死是大清国朝的鬼。可是我们又说呀，说你手下有十几万兵马，你就眼睁睁看这些军卒都惨死军山吗？好生之德人皆有之。王大人是心软了，但是王大人说了，我们有几个条件，如果说你们这边要能答应了还可，要不答应的话我们认死不降。白图看看野人雄，野人雄又看看白图，他们这君臣二人也算交换了一下想法。白图接着问贾明，那你说一说你们那边都有什么条件？有这么几个条件，也是要跟您商量。如果我们大帅王熙要率兵投降，王熙到你们那面能封什么官？这是其一。其二，我三大爷圣婴圣子川要带领侠营的人投奔你们那面，你们如何安置我三大爷？那么其三嘛，就是我了，我可不想当官啊。我在清廷这面我是玉儿干殿下，虽然不是啥官，一般人他也不敢小瞧我。我到你们那边我还能成一儿干殿下呀？我不求别人，我仇人多，就是我到你们那边能不能大家把过去的事儿都忘一忘，把我当成朋友，别当成仇人，别加害我和我的家人，那我也就知足了。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这十几万兵马，那必须得保证我们这十几万军卒性命。说这些条件你要能答应了，我马上代替我家大帅立刻写降书。那我家大帅他手下有十几万兵马，另外还有几处的兵马他都能调来，这些人都可以投降。到那时我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二王爷，我的话您听清楚了吗？二王白头眉头紧锁。贾明，既然你这么说了，只要你说的这些都是实话，你是诚心投降，这些条件我都可以答应。王熙在清廷乃是兵部中堂，当朝一品，如今文官跨五仙带队出征，他又是兵马大帅，只要他投奔到我们这面，说兵部中堂之位是非他莫处啊。说他要是愿意领兵带队，他可以率领他的旧部成为二路元帅。至于说圣婴圣子川这位圣老侠，更是令人钦佩的人物。如果他愿意归降我们这边，他不是荣华富贵，他不愿意归降，我们也可以让他衣锦还乡。至于说贾明，你尽管放心，大家对你秋毫无犯。说十几万军卒嘛，更不必担忧，以后他都成为我吴军的军卒，那何虑之有呢？贾明一听眉飞色舞，即使这样那就算谈妥了，赶紧准备文房四宝，我要立即写下降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疏，甚至不怎么长胡子，有的却可能很浓密，也有的在中间水平。有研究认为，胡子留太长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让病原微生物更容易传播，还可能刺激皮肤，引发毛囊感染。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刚刮完胡子的人脸上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可能性更高。这提醒我们，刚刮完胡子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更加需要注意清洁卫生。留胡子也有一些好处，就像头发一样，能给皮肤保暖，防护紫外线，甚至修饰下巴形状。对老年男性来说，还能遮挡皱纹和老年斑。那到底要不要刮胡子？关键要看你自己对于外形的要求，但不管刮还是不刮，都要注意胡子的清洁卫生。那么胡子多久刮一次洗一次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刮胡子的频率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毛发生长的速度，还有希望保留胡子长

光度等等。平均来说，如果想要让脸部看着一直很光滑，可以每1到3天刮一次胡子。胡子的清洁也很重要，每天或隔天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的洗胡子。如果当天不洗澡，也要用温水把胡子洗一洗。胡子刮得勤会长得更粗更快吗？不会，不只是胡子，剃掉任何毛发都不会改变毛发的粗细、颜色或生长速度。但每根毛发都是类似圆锥形，剃完后留下的是毛发根部，看上去自然比之前的尖部短、粗、密、黑。而且毛发是从底部毛囊往外生长的，之前的根部一直暴露在末端，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就是很粗糙，又短又粗的。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发现脸上或身体上的体毛突然明显变多，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是某些基础病的症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有朋友对于养胡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胡子里长痘痘了该怎么办？留胡子时，胡子会吸附皮肤上的污垢、油脂、死皮细胞和附近的细菌。如果没有正确的护理，这些东西会堵塞毛孔，导致长痘痘。可能的话，等痘痘好了再刮胡子。以后再刮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容易长痘的部位，避免造成刺激。如果一定要刮，建议用电动剃须刀，减少刮伤的风险。怎么对付胡子里面的痘痘呢？建议日常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不要用手摸脸，脏手摸到胡子会把手上的污垢和细菌传到脸上，可能导致爆痘。用含有抗痘成分水杨酸或者是乙醇酸的温和洗面奶，每天洗脸2次。不要用肥皂和洗发水去洗胡子，会刺激皮肤，导致痤疮症状恶化。注意擦洗皮肤会加重粉刺，最好的清洁方法是用手打圈，轻轻涂抹洗面奶，注意胡子和下面的皮肤都要抹到，把温水泼在脸上彻底的冲干净，最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毛巾要定期清洗，不要用脏毛巾，上面的污垢或细菌会导致痘痘加重。可以在脸上涂抹治痤疮的药物，如水杨酸、过氧化苯甲酰或维甲酸等成分。为了避免一波未平新痘又起，可以不只是涂在痘痘上，而是在脸上容易爆痘的皮肤上都轻轻均匀地薄涂一层。如果胡子比较长，可以抹少量不治痘的胡子护发素，冲洗掉再梳理胡子，但是不要用胡子精油，容易导致皮肤更油腻，不然胡子下方的皮肤容易干燥发痒。皮肤太干会促使皮脂腺产生更多的油脂，进而加重爆痘。祛痘是需要时间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平均2到3月才能完全的消除痘痘，如果一个月之后痘痘没有变少，可能需要换别的治疗方法，或者去看皮肤科医生。看看你的胡子里有没有片状的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或者会痒的皮疹、油腻斑块，如果有，说明你的胡子可能真的长头皮屑了，也就是脂溢性皮炎。想要控制胡子里的头皮屑，预防复发，就要注意这些。每天洗脸前轻轻梳理胡子，这样可以轻轻去掉已经剥落的皮肤碎屑，帮助更好的进行治疗。针对皮疹、油腻斑块，可以去药店买非处方的1%氢化可地松溶液，第一周每晚睡前都把这个药涂在胡子里面的皮肤上，最好在洗完脸之后马上涂药，效果更佳。而对付皮肤里的鳞屑，可以每周至少用去头屑洗发水洗一次胡子和头皮。洗发水能去屑的活性成分有2%吡啶硫酸铜、1%酮康唑、1%二硫化锡等等。如果试过这些方法还是有皮屑、皮疹，甚至长出类似痤疮的痘痘、疼痛、皮肤破损，就该去皮肤科看医生了。有些人他的胡子又短又卷，就可能往里长，最后弯回皮肤里刺穿毛囊，而不是往外长，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引起皮肤瘙痒，出现疙瘩一样。

的肿块导致毛囊炎。这种情况不妨这样做，用温和的洗面奶或去角质磨砂膏清洗这片区域，去掉死皮细胞。刮胡子前要涂抹剃须凝胶，在要刮的部位停留约30秒，在开始洗澡或刚洗完澡的时候马上开始刮胡子，热水能软化胡子，就不太容易卷回去，更好刮。涂抹无香型剃须膏，在皮肤上停留2到3分钟，同时用剃须凝胶和剃须膏可以让胡子更柔软，更容易刮掉。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胡子，逆着方向刮会导致一些人的胡子向内生长。刮胡子时还要注意这些细节，刮之前一定要涂上剃须膏或剃须凝胶，再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胡子很长，也可以用剪刀修剪。剃须刀每剃5到7次就要换一次刀片，一定要用锋利的新刀片，钝刀片剃得不均匀。刀片呢，不要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最好的剃须刀至少有2个刀片和1个可移动的刀头。慢慢地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每次刮完后冲洗剃须刀，清洗剃须刀的刀罩，放在干燥的地方，避免细菌在剃须刀里滋生。最后用温水冲干净剃须凝胶和乳霜，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拍干皮肤，保持一点湿润度，涂上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保湿霜。保湿霜这样选，比如油性皮肤痘痘肌可以用胡须调理剂，中性干性皮肤选胡须油，敏感性皮肤则要选无香料不致痘的保湿霜。刮胡子时如果不小心刮伤了皮肤，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纸巾或纱布按压止血，在伤口处涂抹少量抗菌药膏或碘伏，再贴上创可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

在神话故事中，苹果经常被叫做智慧果，家里的长辈也经常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那么苹果真的有让人远离医生的神奇功效吗？这句老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必神化苹果的作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苹果的养生功效。苹果是健康研究最多的水果之一，虽然在营养素含量当中苹果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它的确有很多对健康有好处的营养特点，比如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学物质、高膳食纤维、热量偏低等等。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但热量不高，还摄入了维生素 C、钾等必需营养素。那么爱吃苹果的人真的更不容易生病吗？早在201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就发表了一项题为苹果摄入情况与就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究人员调研了8728名成年人自我报告的饮食情况，分析了每天至少吃一个苹果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相比，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就医次数。通过一年的时间观察，结果发现多吃苹果与减少就医和住院频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的确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处方药用的比较少，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一天一苹果，处方药远离我。不过我们也不能够武断地认为苹果对健康没有那么多好处。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加上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或许真的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远离医生。大人群研究发现，苹果吃得多，尤其与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系。在另一项分析当中，苹果吃得多则与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一项来自波兰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苹果里富含多酚、类黄酮和膳食纤维，这些植物化学物质与肠道微生物创造了一个可能有利于降低患癌风险的环境，有抵抗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还有一项针对芬兰10000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2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的风险。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2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1茶匙小苏打比2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1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1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

比果肉里含有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得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5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都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帕金森病啊，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老年人呢比较多见，平均的发病年龄啊在60岁左右，而40岁以下的患者呢相对比较少见。今天呢，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帕金森病专家孙海荣介绍说，帕金森病呢是一种严重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慢性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大脑由于黑质中多巴胺能神经元受损，导致大脑缺乏多巴胺，最终产生运动迟缓、手足震颤等等运动症状。同时要提醒啊，帕金森病临床表现比较复杂，除了众所周知的震颤、迟缓等等运动症状之外呢，还有不少非运动症状，咱们应该早识别、早发现、早治疗，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患者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有部分帕金森病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自始至终都没有震颤的症状。孙海荣解释说，这部分病人在早期可能只是一只手有些笨拙，做不好一些精细的动作，或者呢腿容易拖地，有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其实呢是一种张力异常，导致患者在运动

动的时候感觉到无力，查体的时候呢会发现患者的力量是正常的。目前啊，没有任何一项化验或者影像检验能够简单明确地确诊帕金森病。孙海荣说，即使患者出现了慢、抖、僵、倒四组运动症状，也就是运动迟缓、静止性颤抖、四肢沉重僵直、关节活动困难、步态不稳、颈及躯干呈弯曲姿势、身体前倾、行走的时候手臂不能够自由摆动等等，这样呢也需要与继发性帕金森综合症、其他的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综合进行鉴别，需要患者配合治疗以及长期随访明确诊断。大多数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症状从一侧上肢开始，随后呢会波及到同侧的下肢，然后出现在对侧的上肢和下肢。大多数帕金森病患者除了运动症状外，还合并有非运动症状。孙海荣说，帕金森病患者可能先后或者同时表现出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有一些患者呢，在出现运动症状之前的5到10年，甚至10年之前，就有可能出现焦虑、抑郁、睡眠行为障碍、嗅觉减退、便秘、多汗、体位性低血压、认识障碍、全身痛等等非运动症状。通过这些非运动症状，能够帮助患者及时的就诊，从而早识别、早发现帕金森病。孙海荣说，还遇到过一些帕金森病的患者，出现了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晚上啊又叫又喊，把老伴打的是鼻青脸肿，把自己呢从床上折腾到床下，摔伤甚至摔成骨折。存在睡眠行为障碍的患者就需要警惕了，自己是不是得了帕金森病或者与帕金森相关的神经变性病呢？需要尽早的完善睡眠监测。还有啊，患者因为腰腿疼痛在骨科反复的就诊，反复服用止痛药，效果呢却不好，后来啊服用了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之后却得到了缓解。帕金森病的病因很复杂，至今呢都没能够彻底的明确，但是和年龄、环境、遗传等等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帕金森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65岁以上的老人发病明显增多，但是这种病呢又不仅仅是老年病，在患者当中啊也有30-40岁的年轻人，这些呢和环境因素有关，比如长期接触除草剂、杀虫剂，这些也有可能会导致发病。有一部分帕金森病患者啊还存在着家族系统遗传。帕金森病本身呢不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一般呢不会影响寿命，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合理治疗，很容易会导致身体的功能下降，给患者造成极大的痛苦，给家庭呢也造成沉重的负担，最后出现肺炎、骨折等等各种的并发症，这些呢就可能会导致患者死亡了。帕金森病早期的病程进展呢相对后期来说要更快，所以啊，主张一旦早期诊断，尽量要早开始治疗，争取呢控制病情的最佳时机。早识别、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保证帕金森病患者生活质量的最佳手段。帕金森病的患者应该重视日常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将康复运动训练全程贯穿于生活当中，长期的坚持运动，自己能做的事情尽可能的自己去做，切不可动作不利索咱们就不做了。只要自己能穿衣服那就自己穿，对于帕金森患者来说呀，穿衣服脱衣服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肌肉的方法。为方便穿脱衣服，患者日常呢可以穿戴尽量宽松的、多使用带拉链或者魔术贴的衣服，避免出现细小的纽扣，鞋子呢也要避免选择系带的。帕金森患者可以为自己准备一个有盖子和吸管的水杯，喝水的时候呢这样就不容易洒出来。尽可能的维持均衡的饮食，每日的餐谱呢应该多种多样，多吃杂粮、蔬菜、水果，尽量的少吃动物脂肪。为了防止骨质疏松和骨折，帕金森病患者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奶类和豆类。为了有效的防止便秘，帕金森病患者呢可以每天摄入足够的纤维素和水。
患者要进

可能的做自己能做的日常活动，尽量的生活自理。帕金森病患者的家人呢，也应该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一个明亮、方便、安全的居住环境，方便他的活动。居室里边呢，保证有足够的采光和照明度，室内日常活动常用的位置要安装把手和扶杆。孙海荣说，我们主张帕金森病患者要坚持适当的运动，运动呢有助于治疗帕金森病。有研究显示啊，有氧锻炼项目可以改善帕金森病患者有氧健康状态、运动功能、疲劳、情绪和认知能力。老人关节老化，运动呢一定不能过量。帕金森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呢，是无法治愈的。目前呢，这种病仍以药物治疗为主，兼顾康复心理干预，选择不同作用途径的药物，有效改善和缓解帕金森病的各种症状。大多数帕金森病的患者呢，服药之前5到10年都能维持比较好的运动功能和生活质量。如果药物控制出现运动并发症，药物调整效果不好，那么患者呢还可以选择脑深部电刺激 DBS 手术来改善症状。好了，了解了一些中老年人帕金森病的基本知识，咱们呢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了解了帕金森病，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来跟随着著名的作家汪曾祺先生去感受一下内蒙的手把羊肉。到了内蒙，不吃几回手把羊肉算是白去了一趟。到了草原，进蒙古包做客，主人一般总要杀羊，蒙古人是非常好客的。进了蒙古包，不论食与不食，坐下来就可以吃喝。有人骑马在草原上漫游，身上只背了一只羊腿，到了一家，主人把这只羊腿卸下来，客人吃喝一碗，第二天上路时，主人给客人换一只新鲜羊腿背着。有人就这样走遍几个蒙旗，回家依然带着一只羊腿。蒙古人实诚，家里有什么都端出来，客人最饱，主人才高兴。你要是虚情假意的客气一番，他会生气的。这种风俗的形成和长期的游牧生活有关。一家子住在大草原上，天苍苍，野茫茫，多见牛羊，少见人。他们很盼望来一位远方的客人谈谈说说。一坐下来，先是喝奶茶，吃奶食。奶茶以砖茶熬成，加奶加盐。这种略带咸味的奶茶，香港人大概是喝不惯的，但为蒙古人所不可或缺。奶食有奶皮子、奶豆腐、奶渣子。这时候外面已经有人动手杀羊了。蒙古人杀羊极利索，不用什么利刃，就是一把普通的折刀就行了。一会儿的功夫，一只整羊剃剥出来了，羊皮晾在草地上，羊肉已经进了锅。杀了羊，草地上连一滴血都不沾，羊血和内脏喂狗。蒙古狗极高大凶猛，样子怕人，跑起来后爪搭至前爪之前能追吉普车。手把羊肉就是白煮的带骨头的大块羊肉，一手攥着，一手用蒙古刀切割着吃，只有一碗盐水可以蘸蘸。这样的吃法要有一点技巧，蒙古人能把一块肉搜剔得非常干净，吃完只剩下一块雪白的骨头，连一丝肉都留不下。咱们吃了总要留下一些筋头把脑，蒙古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牧民。吃完手把肉，有时也用羊肉汤煮一点挂面。蒙古人不大吃粮食，他们早午喝奶茶时吃一把炒米，黄米炒熟了，晚饭有时吃挂面。蒙古人买挂面不是论斤，而是一车一车的买。蒙古人搬家，也就是转移牧场，总有几辆勒勒车，也就是牛车。牛车上有的装的是毛毯被褥，有一车装的是整车的挂面。蒙古人有时也吃烙饼，牛奶和的，放一点发酵粉，极香软。我们在达茂旗吃了一次羊被子，羊被子即全羊，这是招待贵客才设的。 整只的羊在水里煮45分钟就上来吃了。吃羊被子有一套规矩，全羊趴在一个大盘子里，羊蹄儿剁掉了，羊头切下来放在羊的颈部，先得由尊贵的客人用刀子切下两条一定部位的肉，斜十字搭在羊的脊背上，然后羊头撤去，其他客人才能拿起刀来各选自己爱吃的部位片切了吃。我们同去的人中，有的对羊背子不敢领教，因为整只的羊才煮45分钟，有的地方一刀切下去会沁出血来。本人则是照吃不误。好吃吗？好吃极了，鲜嫩无比，人间至味。蒙古人认为羊肉煮老了不好吃，也不好消化，带一点生没有关系。我在新疆吃过哈萨克族的手把肉，肉块切得较小，和面条同煮，吃时用右手抓了羊肉和面条同时入口，风味与内蒙的不同。好了，咱们一起分享了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手把羊肉》。那么今天的金色年华呢，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如果您希望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的，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许昆林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
2: 王新伟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
1: 省委13届11次全会分析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全省各地各部门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要保持定力，担当作为，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
2: 瑞平以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打一场经济翻身仗。
1: 八一建军节，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厚植拥军情怀，共话雨水情深。今天关注鸭绿江畔的英雄回响，致敬最可爱的人。
2: 昨晚东北超大连队在主场迎战鸡西队。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驻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许昆林来到信息支援部队驻辽某部，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发展情况，观摩防汛应急通信保障训练，看望慰问官兵，希望大家扎实开展防汛救灾实战训练，为应急处置提供强有力的通信支撑。许昆林说，长期以来，驻辽部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抢险救灾、边海防建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赢得了全省人民的高度信赖和广泛赞誉。希望驻辽部队发扬光荣传统，持续深化军地协同、军民共建，共同续写新时代军民雨水情深的动人篇章。
2: 在空军驻辽某部，许昆林认真了解部队光荣历史，与飞行员互动交流，仔细询问学习、工作和生活保障等情况。他说，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传承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永葆政治本色，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矢志强军报国，以昂扬奋进的冲锋姿态，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锤炼过硬胜战本领，争当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1: 在走访慰问中，许昆林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助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完善政策机制，主动及时了解驻辽部队的困难需求，认真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千方百计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因地制宜创新双拥共建载体，广泛开展走访慰问、军民联谊等活动，进一步营造军爱民、民拥军的浓厚氛围，不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省领导赵成、霍步刚参加走访慰问。
2: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衷心感谢。王新伟来到空军某旅，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和建设成就，观摩主战装备展示，走进宿舍同战士们深入交流，关心询问日常训练、学习、生活情况。他说，大家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新风貌，希望大家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0: 靠，平时做尖兵，战时当先锋，更好守卫祖国蓝天，维护地方安宁。
1: 在海军某支队，王新伟查看舰上装备设施，与一线官兵亲切交流，向他们扎根深蓝、巷战利剑表示敬意，勉励大家始终牢记习主席教导嘱托，在部队大熔炉中锤炼本领，在实战实训中锻造。

0: 场球员在绿茵场上的精彩表演与激烈拼抢，点燃了数万名球迷的激情。一万多名球迷共同完成了现场拼图和 TIFO 的演出。演员们为全场观众带来了主题为“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的精彩表演。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1: 我们设立了三点，第一是这个红色家国情怀，第二是绿茵场上拼搏，第三就是蓝色海滨魅力，极力彰显这个家国情怀，另外是展现这个大连球场奋进的这个激情。
2: 本台记者梁博、刘淑宇报道，7月31号，来自江苏、山东等地的400名球迷搭乘轮渡抵达大连。昨晚，他们来到梭鱼湾足球场，现场感受东北超的热烈氛围。
3: 我们还看那个大连足球，东北超，大连的足球比我们苏超一起并行并进。
4: 我是第二次来了，上次我也来的，我们也是坐这个轮渡过来的。哎，举办的都很好。每个人都在拼，都为家乡在拼，这种就是人的一种精神，一个城市的一种精神，非常好。
2: 未来3天，这些球迷还将在大连、丹东等地开展深度游览。
0: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兴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展览通过九鼎八簋、编钟、编磬等206件组珍贵文物，展示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的重大转型。展览将持续至10月31号。
2: 第14届铁岭荷花文化旅游节日前在铁岭莲花湖湿地公园开幕。本届荷花节将打造特色市集板块，推出美食品鉴、非遗手工体验等互动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河韵文化与辽北非遗的独特魅力。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范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盘锦和葫芦岛5级，最高气温32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中雨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王小戴、红梅。

0: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是2026年的8月2日星期日，农历6月20。下面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度到29度，大石桥35度到28度，鲅鱼圈36度到29度。英国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播报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9度，大石桥35到28度，鲅鱼圈36到29度。英国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白天

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

0: 消费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 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

0: 加急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5: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4: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6: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
7: 体系
8: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0: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9: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1: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3: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2: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14: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5: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6: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 共同
2: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3: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4: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5: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6: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4: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2: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7: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8: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9: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0: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鲋、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9: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1: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9: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3: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5: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1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5: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7: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8: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 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9: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8: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

0: 企业发展独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冶炼补炼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全国工商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17，全国工商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商集市。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 2025年末 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 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 1420.71亿元， 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 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1: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 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
2: 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1: 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 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2: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是2026年的8月2日星期日，农历6月20。下面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9度，大石桥35到28度，白圈36到2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

再来播报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四到五级，气温营口城区35到28度，盖州36到29度，大石桥35到28度，鲅鱼圈36到29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1: 数字赋能 AI 驱动，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生产管理再升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1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审议有关文件，对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45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姚华明做了讲话。全会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全会指出，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部署，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科学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明确提出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要求，为我们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管党治党的有力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系统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全会强调，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充分肯定省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充分彰显了省委坚定拥戴核心、忠诚核心的高度政治自觉，生动展现了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上下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场景，更加坚定了我们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的信心和决心。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科学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做出了部署安排，为我们做好当前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要认真落实省委要求，增强做好下半年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会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

0: 政治局会议精神及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要求，要抓好经济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健全闭环管理机制，把各项目标任务完成好。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统筹抓好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民生事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件事，持续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扎实做好换届各项工作，坚决落实五个破除、五个树立要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抓实中央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全会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事项。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戳力奋发，为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数字赋能 AI 驱动，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生产管理再升级。
2: 近年来，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持续加大智能化、数字化设备投入，并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企业管理与生产管控流程。通过打造全链路数字化体系，企业不仅实现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精度的双提升，更在安全生产与精细化管理上取得扎实进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以硬件升级为抓手，精准发力，持续完善智能化设备布局。2025年先后引进了三台数控激光板材切割机和两台数控激光型材切割机，今年又新增一台数控激光型材切割机，进一步提升了核心加工环节的自动化水平。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工程制造部安全总监韩小飞，
3: 上了这个激光切割设备以后呢，切割再加上制口，一次切割完事就不需要然后我们在中间二次倒运，然后也节省了时间，节省这个人工，而且它的切割效率非常快，以前用火焰切割速度比较慢，切口的这个质量也不好，现在用激光切割速度快，切割精度高，质量好。
2: 与此同时，公司依托 AI 技术实现了企业管理水平的全面跃升。传统钢结构行业面临构建体量庞大、流转环节复杂的挑战，从加工、装配到成品交付，涉及数万甚至数十万个构件。若仅依靠人工进行全周期管理，极易出现查找困难、精细化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公司自主搭建了智能化、协同化、全链路的生产运营数字化体系，依托人工智能管理模式，全面优化生产管控流程。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企划主管张东阳：
4: 那我们呢，依照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具体构件一个精准的一个排查，比如哪些构件啊处于具备那个加工条件，哪些构件具备出货条件，可以进行快速的定位和查找，这样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管理效率，也减少了这个人工的成本啊，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为客户服务，对整个生产的管理来说呢，可以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 此外， AI 技术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托智能管理模式，公司可对全部生产区域实施24小时无死角监控，系统能够智能识别未佩戴安全帽、低头玩手机等不安全行为，并具备电子围栏预警、人群密度检测、施工监测等功能。同时，该系统在设备报修维护方面也大显身手，彻底改变了传统沟通方式。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工程制造部安全总监韩小飞：
3: 没有之前就是靠我们这个人去描述，然后 在这个作业班组和维修班组来回去反馈这个故障信息，然后还得到现场去再去详细了解，了解完事再回来做准备，这样的话然后浪费了很多这个时间。现在呢有照片，有这个状态的这个简单的描述，它能第一时间能初步然后对这个故障有一个判定，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就准备好了以后直接去现场去排除故障。
2: 数字技术的深度赋能正加速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并带来显著的经营成效。在数字化体系的驱动下，公司生产与运营效率显著提升，直接拉动了业务增长。今年一至五月，公司实现签约额约4.9亿元，累计中标量超过7万吨，预计全年签约额将突破7亿元。与此同时，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攀升，预计全年利润总额可达700万元左右。鞍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营口钢结构分公司企划主管张东阳：
5: 公司呢成功扩平了市级的绿色工厂，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说在相关方向进行一个更大的投入，包括智能化、数字化，像 AI 赋能进行投入，争创一些省级的科研项目，比如说省级的这个智能车间数字化工厂，还有就是省级的绿色工厂，这都是我们今后一个投入和主要一个研发方向。
0: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单位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庆八一主题活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机关党员、军修志愿者走进盖州市矿渡沟镇，开展八一拥军暖乡、情系老兵乡亲志愿服务，把暖心关怀送到基层退役军人和群众身边。活动中，工作人员向村民讲述革命先辈英雄事迹与退役军人奋斗故事，推动红色基因扎根乡土，激发群众爱党爱国爱军情怀。现场设置义诊服务点，军修医务志愿者为到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细致问诊常见病、慢性病，科普日常养生、安全用药知识，并向村民发放常备家用药品。活动期间，志愿者分组入户走访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子女、升学家庭，送上助学慰问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还为盖州市矿洞沟镇毛岭村、苏浦村退役军人基层服务站统一添置标准化双拥宣传展板，规范村级服务站宣传阵地，提升基层拥军服务标准化水平。
6: 老边区路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镇人民武装部开展少年传军志同心敬荣光八一建军节主题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多元互动营造军民同心、拥军爱民浓厚氛围。活动在童趣满满的少儿舞蹈我是小小兵中拉开帷幕，辖区退役军人代表、青少年学生、志愿者、机关干部通过观看专题片，让青少年感悟军人忠诚奉献、勇担使命的崇高精神。在国防科普体验环节，退役军人讲解八一军旗由来、各军种发展历程，手把手指导青少年标准军礼动作，教学军体拳。镇民兵代表现场示范叠豆腐块军备，孩子们积极动手实操，在亲身实操中体悟军人令行禁止、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在双拥实践环节，参加活动人员共同绘制10米双拥长卷，书写拥军心愿卡，抒发对人民子弟兵的崇敬之情。据了解，本次完成的双拥绘画长卷将在路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长期陈列展示。老边区路南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兼王思宁：
7: 本次活动我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通过红色宣讲、国防科普、实操体验、双拥创作等形式，让辖区青少年更加了解我们的国防知识，从而激发他们拥军爱国的热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为抓手，常态化开展双拥文明实践活动，在全镇营造遵从军人、军民同心的良好社会风尚。
0: 岁月之音艺术团走进营口市光荣院，开展以军魂永驻、致敬英雄为主题的八一慰问演出。他们精心编排了13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节目，兼具军旅情怀、红色底蕴与地方特色。诗朗诵《巾帼庆八一》，舞蹈《改革春风吹满地》，寸心表演唱《军中姐妹》，歌舞表演《火车向着韶山跑》等红色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女生独唱《翻身农奴把歌唱》，男生独唱

0: 祖国，男女生小合唱在太行山上旋律悠扬，深情满满。熟悉的红色旋律勾起老兵们的难忘记。这次萤火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
1: 赢天下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萤火新闻播出时间
1: 新闻综合广播， 7点、11点、13点30分、17点， 交通文艺广播， 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 2696581 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苹果里富含多酚、类黄酮和膳食纤维，这些植物化学物质与肠道微生物创造了一个可能有利于降低患癌风险的环境，有抵抗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还有一项针对芬兰10000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二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地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的风险。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一茶匙小苏打比2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一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一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比果肉里含有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

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得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个半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都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贾明来到野人熊的大营，来拜见二王白图。他前来投降，起草降书。那说贾明是要投降吗？他投什么降啊？他跑到这儿来蒙事来了。不过二王白图和野人熊还是欢迎他投降的。如果说青营这边要真能投降了，这个战役他们要打胜了，就关乎到以后夺取天下的大计。